0: 我哋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咪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呢、這个时间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啊，转头翻。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8:00。
1: 901，正点资讯。
0: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近日发出顺德区致敬老兵情暖81关爱行动倡议书，呼吁社会各界共同谱写新时代双勇工作崭新篇章。昨日下午，顺德区第4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德 BA 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分行举行，会上正式发布今届赛事主题工友乐方飞百企竞相追，来自全区10个镇街32支企业队伍集体亮相。第4届德 BA 将会在7月31号在君安篮球馆开幕，68场赛事将会在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将会持续到9月，为顺德的夏日注入澎湃的运动激情和产业活力。近日，勒流街道整合机关、村社区、企业和社会团体多方支援，开展2026年同心向上暑期少年儿童托管志愿服务，开设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各类托管班超过40期，预计服务少年儿童超过1300人次。近日，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龙岗镇荣耀龙岗青春交响青少年交响乐音乐会盛大上演，龙岗青少年交响乐团等多支本土的青少年文艺队伍用跃动的音符展现龙岗青少年耕族红色血脉的昂扬风貌。本次新闻播报完毕，新闻播音卡图编辑红梅，编审黄秀娴，多谢你的收听。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6: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係我最大嘅牵挂。
1: 听901，真係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继续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提醒各位今日嘅上线单位咧就系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就顺德嘅点样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啦、技能培训、优抚安置啦，咁啊特别系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同埋贷款融资扶持等等呢啲话题咧，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啊吓。咁啊，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嗱，咁啊，如果唔方便打电话，朋友亦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以文字的方式将你想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发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的。包括就是佛山家这个 App 点击底部的花生栏目，再在正在直播的民生零距离板块里面留言给我们，同时也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我们也会看得到的。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两个网络渠道去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接住落嚟嘅時間亦都係繼續希望借住上線嘅機會啦，向順德區退役軍人事務局局長江定東江局長了解一個工作嘅。咁而家國家正喺度大力實施。

0: 就业优先战略嘅，咁啊，国家亦都喺近期出台咗啦，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嘅。我哋亦都希望了解咧，就系今年以嚟咧，顺德喺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上边咧，开展咗边一啲嘅工作啦，咁啊，同埋接住落嚟点样用好政策嘅红利咧，引导退役军人咧实现高质量嘅就业创业咧。我哋有请江局长咧同我哋介绍噶。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就业呢是最大的民生。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不仅关系到每位老兵的职业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才发展。今年以来啊，我们坚持就业创业双向发力，全力为退役军人搭平台、铺路子、送服务。在就业帮扶上呢，我们重点抓技能、拓岗位、优服务。退役军人返乡报到后，我们是第一时间组织适应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帮大家补齐技能短板，也支持大家提升学历，增强求职竞争力。同时啊，我们联合人社部门专门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专场招聘会，联动35家优质企业，提供了920多个优质岗位。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指导就业政策咨询专区，精准给老兵答疑，指导择业，鼓励大家多尝试新业态、新岗位。除了区级专场招聘呢，我们也积极组织退役军人参与省市级的招聘活动，各个政阶也同步开展属地招聘，拓宽就业渠道。同时我们积极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定向优先招录退役军人，通过官网、微信群常态化推送岗位信息，让每一个有求职需求的退役军人都能有岗可选、有路可走。在创业扶持上面呢，我们重点做服务，给赋能、树品牌。我们树立了军创企业动态台账、常态化走访对接，精准掌握企业在发展中的难题，主动靠前上门服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今年我们在各个政阶呢开展了23场创业的政策宣讲，发放了近3000份政策礼包，同时呢确保所有的军创企业创业老兵都能吃透政策，享受红利。我们还定期召开军创企业的座谈会，搭建交流分享资源对接的平台，让老兵创业者抱团发展，相互赋能。在创业创新培育方面呢，我们去年是组织了军创企业参加省创业创新大赛，拿下了复赛1等奖、决赛3等奖的好成绩。今年又成功推荐2家军创企业入选省级的星火计划优质项目，助力推动本地的军创企业呢做大做强，稳步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对全区155发展规划和3+3+4的组团式发展布局，引导退役军人主动融入顺德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一是深耕精准培训，优化退役军人培训体系，根据市场的产业需求开设订单式的、定岗式技能培训，同时做好高职高考、专升本等学历提升服务，全方位的提升老兵的就业竞争力。二是拓宽就业渠道，要办好今年下半年的专场招聘活动，依托片区产业优势深挖优质岗位，加强部门数据的互通，重点呢帮扶未就业、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精准推送岗位，落实定向招录，解决就业困难。三是做强军创品牌，持续用好省级的星火计划政策，常态化孵化培育军创企业，持续开展政策宣讲、企业座谈，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力打造顺德军创特色的品牌，以创业带动更多退役军人就业。
0: OK， 多谢晒江局长同我哋介绍啊，咁啊亦都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啊包括咧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啦、技能培训啦、优抚安置，咁特别系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啦，同埋贷款融资扶持等等呢啲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噶。嗱，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咧，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进行互动噶。 另外呢就两个网络渠道，大家亦都系可以呢系透过呢一个嘅文字嘅方式啦，亦都系可以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呢发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㗎。咁包括呢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民生零佢哋板块入边啦，可以留言俾我哋㗎。同时亦都可以关注呢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喺收听直播嘅同时呢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呢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呢发俾我哋。咁再次提醒大家，亦即系讲呢，除咗可以喺收音机透过 FM90.1 收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之外，亦都可以透过佛山家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一共系三个渠道去收听我哋嘅直播㗎。咁接住落嚟呢，我哋都关注一下呢就网络平台上边，有网友呢叫做难得糊涂，佢就想咨询一下啦，佢系参战老兵嚟嘅，咁退役返嚟呢亦都有几年㗎啦，已经领取咗退休金，这个时候呢亦都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仲可以领取相关的生活补贴的呢？咁另外呢，参战老兵享受国家定保需要哪一些的条件呢？咁样这位网友呢亦都是问到这个问题的。咁我们将这个问题呢是交给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罗柏林罗局长呢去回应返这位网友的问题的。有请罗局长。
2: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一种关心和关注。在这里借这个机会也都向广大的网友也都介绍一下平时我们讲的参战老兵，什么是参战老兵呢？具体来讲，他就指我们1954年11月1号之后入伍，在他们的服役期间参加了国家划定的一个对敌作战行动的一个退役军人。咁呢个就係我哋平时所讲到嘅一个参战老兵嘅一个概念啦。对于参战老兵嚟讲，目前嚟讲要享受呢个生活补助呢，佢主要係针对呢个居住喺农村同埋城镇无工作单位而且生活困难嘅呢啲对象。咁喺我哋嘅实际嘅工作过程里边，对于呢个对象係咪享受咗社保嘅退休待遇，呢个係一个重要嘅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来的。按照现在目前的相关的政策规定，对于在社保部门已经享受了退休待遇的退役人员，这个是不属于目前我们发放这个定期生活补助的这个范畴的。同时来讲，也都介绍一下目前来讲我们对于参战人员的一个认定，是主要是以这个退役人员本身的一个档案记载和上级下发的一个参战部队名录作为我哋一个认定嘅一个依据嘅。对于符合条件嘅啲人员可以向属地嘅退役军人服务站去提出一个申请，经过各个级部门嘅一个审核通过之后，享受相关嘅待遇嘅。咁具体嘅一个手续同埋审批嘅材料呢，建议係咨询属地嘅退役军人服务站，或者拨打我哋区嘅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嘅一个热线电话2226-2381，我哋亦都会提供一啲专业嘅一个指导嘅意见嘅。再次感谢广大网友对我哋退役军人工作嘅一种关心同埋关注。
0: 系想补充问一下罗局长嘅，就系喺呢个如果符合条件嘅一个退役军人咧，佢系需要即系自主去进行一个申请咧，定系我哋退役军人事务局咧会系去即系主动向佢推送呢一个咁样嘅一个信息嘅咧？
2: 我哋可以提供一个必要嘅一个指引，但系需要本人去具体提出申请。
0: 咁而即係符唔符合条件呢，就可以向你哋进行一个查询咁样。
2: 可以，我哋会有具体嘅审核结果，我哋会进行一个反馈嘅。
0: 咁亦都好清晰咁样回应咗呢，就係网友关心嘅呢个问题嘅。好，咁亦都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就返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啦，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嘅日常工作啦，咁亦都係可以将你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呢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嘅。咁大家亦都係可以即係除咗係透过呢个热线电话之外啦，咁透过网络嘅渠道呢亦都係可以进行一个嘅沟通互动㗎。咁包括呢就係佛山家呢个 app 啦，以及係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咁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呢，咁亦都係可以进行一个嘅文字嘅互动㗎。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哋都係揸緊时间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3: 你好。
0: 你好，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呀？
3: 我姓李呀。
0: 李生，有啲咩意见嘅希望提出呢，请讲。
3: 我问下，而家退役军人迟啲业余时间点加入嗰个志愿服务队啊？有冇啊？
0: 即系头先听咗局长嘅介绍咧，就即系亦都有好多退役军人咧加入到呢个志愿服务，你都希望即系成为其中一份子，系咪咁嘅意思啊？
3: 是啊。
0: 好，咁啊呢位嘅退役士兵呢亦都系希望加入到呢一个嘅志愿服务嘅其中一员嘅，咁亦都希望成为其中一员啦，咁啊有啲点样渠道啊。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呢亦都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啦，我哋交俾思想政治工作与权益维护股股室负责人黄景德去回应㗎，系有请。
4: 早晨。

0: 系
1: 非常感谢李生嘅来电吓。目前咧就顺德区已经成立咗南师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总队，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各个镇街村居退役军人服务站，区爱国勇军促进会亦都相应成立咗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分队，每年咧都系组织开展系列嘅勇军休熟志愿辅导。李先生如果系可以到所在嘅镇街服务站报名申请成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者，参加专门为退役军人同埋军烈士举办嘅各类志愿服务，有需要你亦都可以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或者就近嘅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去申请报名，或者致电3226-2381咨询。再次感谢你嘅来电。
0: 嗯，好，我哋睇睇李生有冇其他疑问添啊？
2: 多谢多谢，唔好啦。
0: 好，咁啊。咁亦都即係非常之感謝啦，呢一位嘅退役軍人呢亦都希望成為志願隊伍嘅其中一員㗎。希望以後喺一啲嘅包括大型嘅活動啦，或者係一啲需要我哋幫助嘅一啲嘅場合啦，可以見到李生你啊。好，咁亦都歡迎大家呢繼續可以係透過熱線電話0757-83398339，咁直接向我哋嘅現場嘉賓呢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㗎。咁除此之外，咁兩個網絡渠道呢亦都歡迎大家喺收聽直播嘅同時啦，咁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呢將你嘅意見同埋建議以这个文字写给我们，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看得到的，也都会帮大家去问出的。好了，这个时候我们也都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回来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7。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噶。咁提醒你咧，现时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高速方面啦，收到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系布慢当中噶。咁另外都提提各位吓，容桂联围工农路提段啦，系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噶。咁第一阶段咧，会系对工农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进行封闭噶。咁工期会去到9月30日嘅，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得要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啦。再次提提你啦，现时系容桂嘅工农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段咧，系进行紧呢个违闭施工噶，工期会去到9月底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点样去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啦。技能培训啦、优抚安置啦，特别系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同埋贷款融资扶持等等呢啲话题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啊，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咁另外咧，亦都系可以透过两个网络渠道啦，包括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留言俾我哋。咁同埋咧就喺视频号涛哥帮忙嘅评论区咧，亦都系可以留言。俾我哋噶，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吓。嗱，咁啊，一共三个渠道啦，大家系可以提出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啦。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吓，除咗可以喺收音机啦 FM90.1 收听我哋节目嘅直播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呢两个网络渠道咧收听我哋节目嘅直播噶。接住落嚟，我哋亦都关注一下咧，就系喺视频号吓，咪有网友咧亦都系提问噶，佢就话拥有优待证嘅越战老兵咧，就喺人民医院攞药嘅时间比较长噶，虽然咧有优先啦，但系咧优先嘅人群种类咧系太多啦，咁啊排队嘅时间亦都比较长嘅，咁啊老人家咧比较苦恼啊吓，咁啊亦都系提出咁样嘅一个即系优化嘅一个优化成个流程嘅一个咁样嘅建议吓。嗱，咁啊呢位视频号嘅网友提出嘅一个意见啦，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啦，咪睇睇喺稍后时间咧会唔会系有一个嘅优化嘅一个方式方法啦吓。我哋交俾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罗柏林罗局长咧去回应噶，有请。
2: 感谢广大网友嘅一个关心关注啊。咁啱啱呢位网友提出嘅呢个问题啊，其实呢几年嚟，我哋各级政府啊都喺度不断咁去优化我哋嘅优先优惠嘅一个服务嘅，咁最核心嘅一个目标就系去点样为我哋嘅退役军人去谋福利，去提升我哋退役军人嘅一个服务感。对于有网友提到嘅呢个喺医疗服务嘅体验唔好呢一个问题啊，首先我系感到非常之抱歉啊，喺度非常之抱歉。咁下一步嚟讲咧，咪后度我哋亦都会。具体工作人员同呢位网友去进行一个对接，我哋都会收集相关嘅问题然后就同我哋嘅医疗部门一起去进行一个探讨同埋研究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嘅成个优先优惠服务嘅一个流程为我哋嘅退役军人去提升佢嘅服务感，去继续去不断改进我哋嘅一个工作嘅质量咁多谢你广大网友对我哋退役军人工作的一个关心同埋关注。
1: 想补充问下罗局长咧，即系我做嘅假设咧，就系我系服务行业嘅，我想提供一个嘅更加便利嘅即系渠道，即系唔使等退役军人等咁耐嘅。我专门开一个嘅退役军人优先嘅窗口。嗱，这个即系开通呢一个服务咧，有冇一啲嘅门槛咧？亦即系讲需唔需要进行一个审批，定系我自己自主去进行一个嘅即系优待我哋嘅退役军人就可以嘅咧？或者如果系有咁样嘅一个服务嘅话咧，有冇一啲嘅建议俾翻我哋嘅呢一个服务单位咧？即系要注意啲点样嘅内容咧，同埋应该点样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咧？吓，罗局长。
2: 我哋呢几年里边都致力于推动咗我哋个社会化嘅勇军工作。鼓励我哋嘅社会嘅企业事业单位去自主主动咁为我哋嘅退役军人服务，去提供一啲便利嘅优先优惠嘅措施。我哋都鼓励到社会上嘅企业去加入到我哋嘅勇军门店嘅力量。咁相关嘅手续系要经过一定嘅去审批嘅。咁样，另外呢就都想再补充一下啦吓。包括我哋喺医疗单位里边嘅优先优惠嘅服务嘅窗口我哋亦都系有专门咁嘅设置，但系确实亦都存在你网友提到嘅因为优先优惠嘅服务对象种类比较繁多点样去进行优化提升，仲系需要我哋要继续去进行一个研究嘅。
1: 好，多谢晒罗局长啊，咁亦都回应咗呢位网友嘅啊提到嘅一个建议。嗱，咁啊稍后时间咧，呢位网友亦都可以继续观察翻啦，就系嗰个服务嘅提升嘅情况啦，可以及时向我哋上线单位啦，啊上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啦，或者向我哋电台咧去进行一个嘅反馈噶。好啦，咁啊，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33，呢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我哋嗱嗱声听埋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吓。喂，早晨。
3: 喂，
1: 系你好，早晨。
3: 嗯，
1: 诶，点称呼你啊？
3: 韦生啦。
1: 韦生，嗯，系韦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3: 系咁噶，我都系广西噶。
1: 系
3: 睇五号咧，即

0: 都系到咗用季啊，工作好几年啦。
1: 嗯，
0: 而家咧就系唔得闲翻屋企，都好长时间未得闲翻屋企啊。
1: 系，
0: 想问下嗰个电音版，我哋顺德好唔可以？就系好似我讲，因为正话顺德好唔可以办优待证啦。
1: 哦，即系可唔可以话即系异地去进行一个办到呢个优待证咁样嘅意思？
0: 是啊，
1: 明白。好，咁啊，伟生亦都即系提出咁样嘅一个诉求吓，因为亦都因为工作嘅原因啦，就即系未可以翻到去嗰、那个户籍地嗰度去进行一个办理嘅，可唔可以咧？咁样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系交俾现场嘉宾啦，勇军优抚与褒扬纪念股股长刘翠英刘股长去回应噶，有请刘股长。
2: 系，韦先生你好啊。首先呢就预祝你节日愉快先哈。咁样呢就刚才你问你系广西嘅，想顺德可唔可以办理嗰个优待证呢，我回复你系可以嘅。但是呢就要需要有条件啦。咁样呢就系按照广东省优待证管理办法嘅实施细则规定呢，就系申请嗰个优待证嘅原则上呢，就系向一个户籍地嘅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呢服务站咁提出嘅，就如果系唔在户籍地上住嘅，就可以向上住地嘅镇级嘅退役军人服务站或者 AA 提出申请嘅。咁咧，但是咧就必须系要符合两个条件嘅吓，韦先生吓。第一呢就系、是、申请人必须系按照广东省劳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嘅规定办理咗广东省嘅居住证。第二个条件咧就系、是申请人在广东省内上住地工作系满两年嘅，而且系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系两年以上嘅。咁韦先生你系坐容桂居住哦，咁如果系符合呢两个条件嘅，就请你到容桂街道个退役军人服务站嗰度申请办理，到时候服务站受理咗，按照有关嘅流程嘅审核。办完成制证之后咧，就嗰、那个服务站咧就会专人联系你去攞证嘅。咁再次多谢韦先生嘅来电，多谢。
1: 系睇得韦生有冇其他嘅疑问啊？
0: 哦，唔该晒，冇啦。
1: 吓、就是嗯，要满足两个嘅条件嘅吓。想补充问一下我哋刘股长嘅啊，咁喺办理呢个嘅即系退役军人优待证上边啦吓，咁系咪要本人去即系亲自去办理嘅？即系可唔可以去进行一个委托咁样嘅咧？
2: 一般情况下呢就係、是、本人亲自攞有关嗰啲资料去个镇街嗰个退役军人服务站嗰度办理嘅。但是呢就如果係出现嗰、那个申请人年龄比较大呀、啊、或者係身体各方面呢，咁我哋呢就会联系嗰个所属嘅镇街服务站嚟上门帮佢办理嘅。
1: 明白、嗯。
2: 好，多谢你呀、啊。
1: 好，咁呢个服务亦都好周到下啦。咁各位需要办理呢个嘅优待证呀，特别是可能是户籍地不在顺德的，也是要满足两个条件是可以办理到的。各位如果想办理的话也是可以马上去进行一个办理的。再次欢迎大家是透过热线电话 0757-8339-8339 这个的渠道直接跟我们的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另外就两个网络渠道，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和提出的一个意见建议，包括就是佛山家这个 APP 和就是涂哥帮忙这个视频。咁呢两个渠道呢大家都可以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一个直播㗎。咁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一共系三个渠道啦，包括电话啦同埋网络嘅渠道啦，咁网络嘅渠道呢大家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呢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呢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㗎，并且会帮大家问出㗎。咁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就返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嘅一个工作啦，咁特别系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啦、技能培训啦，咁同埋呢就系优抚安置啦，咁以及系退役军人嘅创业减税啦、贷款融资扶持啦等等呢一啲嘅话题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噶。好啦，咁啊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啦，转头翻嚟咧会系继续节目噶。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4: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

0: 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
10: 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蒸汽阵。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5。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麻烦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噶，咁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系退役军人嘅创业减税啦，同埋贷款融资扶持等等呢啲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两个网络渠道咧，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同埋建议都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留言俾我哋，亦都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喺呢个视频号嘅评论区啦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到噶。接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都系继续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向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江局长咧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嗱，十五五规划咧明确提出吓，要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嘅。喺呢度咧，我哋都系想了解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咧，今年以嚟喺提升服务保障精准化水平方面咧，取得咗边一啲嘅成效啦。咁啊，同埋咧，接住落嚟喺落实五号要求啦，同埋推进服务体系建设上边咧，会有点样嘅一啲新嘅举措咧？我哋有请江局长咧，同我哋介绍噶。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啊，我们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好工作要求，把接收安置、服务保障、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权益维护落到实处。今年呢，重点在精准化、暖心化、规范化服务上面下功夫。第一，要营造荣归顺德的尊崇氛围，暖心迎接老兵返乡。今年我们联合政协、村居服务站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在机场、高铁站开展了35场退役士兵返乡欢迎的仪式，还承办了全市退役军人返乡的欢迎仪式，当时的市区领导现场寄语暖心慰问，让老兵们刚返乡就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和尊崇。老兵回来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组织政策宣讲、适应培训、技能培训，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本地政策规划、职业方向，同步呢也对接专场的招聘，实现返乡即培训、培训即就业。同时我们还梳理了近100名立功受奖的退役军人名单，推送到各个政界，把优秀的退役军人纳入基层人才储备，鼓励大家在家乡发光发热。第二，打造全程拥军矩阵，让拥军优待看得见摸得着。目前呢，我们已经联动160多家企业商户加入了拥军门店，覆盖了华侨城、长乐农庄、大型新都会等各大双圈景点。同时呢，我们打造了华盖路拥军一条街，30家沿街商铺专门推出了军人优先专属优惠的服务。全区所有公立医院呢，开通了军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就医的绿色通道，实现优先挂号、优先就诊。其中大良医院呢，还专门推出了挂号费减免、体检优惠等专属优待，实打实的让你老兵。与此同时，顺德的社会化拥军的氛围越来越浓，很多爱心企业、热心人士主动参与拥军事业，比如大良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陈景祥，获评广东省双拥模范个人。今年他个人出资60万购置体检车，为退役军人免费体检，又牵头筹资50万设立专项老兵救助基金。荣归的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陈斌，去年以来以公司名义捐资50万用来关爱帮扶老兵。乐流的东林集团还成立了自己企业的退役军人服务站，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进来，让顺德的拥军氛围更浓，力量更强。第三是坐实激励荣誉，让军功荣耀直达家门。我们持续深化立功喜报送到家的服务，结合醒狮巡游、上门送喜报等特色仪式，把荣誉热热闹闹地送到军人家中。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送达喜报是176份，真正营造出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全社会尊崇的良好氛围。第四，精准兜底帮扶，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 针对重病困难退役军人，我们全力落实救助帮扶政策。今年已为两位重病的退役军人申请应急救助资金呢是12.25万元，累计为全区74名困难退役军人发放救助资金超320万元。同时，我们发放临时困难补助资金21.78万元，联动拥军促进会发放优抚关爱基金6.78万元，惠及了30名优抚的对象。我们还引入广东宝研律师事务所，组建了退役军人法律服务志愿队，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维权服务，全方位守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啊，我们将严格落实省厅3年行动部署，常态化开展走访联系，精准摸清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的生活困难、实际需求，用心用情的排忧解难。同时，持续推进区、镇、村3级退役军人服务阵地提质升级，推动基层服务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把精细化、暖心化的服务落到细节、落到日常，真正把党委政府的关怀呢送到每一位老兵心坎里。最后啊，想借着8.1建军节的契机，我也真诚地呼吁全社会共同传承双拥优良传统，希望各单位、各社区多开展老兵座谈会、拥军茶话会，用暖心的活动致敬军人、关爱军属，同时重点关注抗战老战士、高龄老兵、残疾军人、烈属等重点群体，多上门、多走访、多倾听老兵的故事，把温暖和关爱送到家门口。也期待更多的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热心市民主义。

0: 参与到拥军关爱行动，用实际的行动致敬最可爱的人，共同擦亮顺德双拥共建的温暖名片。
1: 好嘅，多谢晒我哋江局长咧同我哋嘅介绍吓，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嘅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好啦，咁啊，我哋接住落嚟亦都系揸紧嚟听听啦，系啊，我哋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2: 我姓彭，
1: 彭先生，嗯，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我想咨询一下，遇到困难的话，我要有什么想寻求你们的帮助，有什么渠道？
1: 哦，就生活上面遇到困难对吧？
2: 不是困难。
1: 哦，明白明白啊，那啊遇到困难可以有什么途径能够寻求到帮助对吧？
2: 对，
1: 嗯，好，咁啊，彭生都提出咗一个嘅诉求啊，咁啊，希望了解咧，就系求助嘅一个嘅途径系点样嘅。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系将呢个我哋嘅听众啊，彭先生嘅吓呢个嘅疑问啦，我哋交俾现场嘉宾，我哋交俾思想政治工作与权益维护股股室负责人黄景德去回应噶吓，有请。
3: 系彭先生你好，非常感谢你嘅来电啊。目前咧，我哋顺德已经构建起区、镇、村三级嘅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喺区级嘅有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镇级嘅有十个镇街嘅退役军人服务站，以及每个村居嘅退役军人服务站都可以为你提供服务。各级嘅退役军人服务站就系你嘅娘家。如果你有咩需要我哋帮助嘅，平时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3262381进行咨询。当然，我哋更加希望你平时可以翻到娘家去，同到我哋各级服务站去睇睇，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倾下偈，亦都欢迎为我哋嘅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同埋建议同埋意见。
1: 嗯、
3: 另外我哋嘅各级退役军人服务站亦都设有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站、老兵调解工作室，我哋将全力保障退役军人嘅合法权益，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嘅服务保障工作。再次感谢你嘅来电。
1: 好，我哋睇睇彭生有冇其他疑问啊？
2: 没有啦，没有啦，谢谢啦。
1: 好，非常感谢彭先生的电话。想补充问一下，我哋嘅股室负责人黄景德咧，就喺一啲嘅我哋关于话退伍军人嘅一个包括一啲嘅可以享受到嘅优待政策啦，可唔可以都喺我哋嘅呢个退役军人服务站嗰度了解到嘅咧？
3: 可以喺我哋退役军人服务站去全面了解各样嘅服务，
1: 系即系包括自己符唔符合一啲嘅即系优待政策嘅待遇嘅条件咧，咁啊都可以了解到嘅，
3: 都可以了解。
1: 好嘅，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啦，咁啊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嘅。咁当然啦，有任何嘅咨询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系透过电话咧打上嚟，直接同我哋现场嘉宾去沟通噶。我哋揸紧时间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4: 早晨啊，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
4: 我姓马噶，
1: 马小姐，嗯，有啲乜嘢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4: 冇啊，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爸爸上段时间同埋人哋即系发生咗啲纠纷，
1: 系，
4: 咁啊，我听到话即系退役军人咧就有相应嘅法律援助啊，或者指引啊，你知道啦，而家要请律师可能会好贵噶嘛，咁我所以想睇下呢啲。即系呢方面有冇咩帮助得到咯？
1: 明白，法律援助方面嘅，好，咁啊，我哋亦都系再次交俾我哋思想政治工作与权益维护股股室负责人黄景德去回应翻咧马小姐嘅诉求嘅，有请。
3: 系早晨啊，马小姐。
4: 啊，早晨。
3: 系，感谢你嘅来电咨询吓，即系我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喺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同埋十个镇街嘅。退役军人服务站都设立了退役军人公共法律服务站，他们主要受理和审批退役军人的法律援助申请，

0: 除咗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之外呢，亦都可以向退役军人提供法律咨询、专业调解、公正、司法鉴定，即系嗰个法律服务。针对你嘅问题呢，我哋咪后将会继续同你进一步联系，即系了解相关嘅情况，睇下我哋可以为你提供咩帮助。有需要嘅话，你亦都可以到我哋嘅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或者就近嘅退役军人服务站，或者致电3262381进行咨询。再次感谢你嘅来电。
1: 嗯，好，我哋睇睇马小姐有冇其他嘅疑问啊？
2: 冇，唔該曬。
1: 想補充問一下咧，就係喺呢個我哋退役軍人咧享受法律援助服務咧，有冇一啲嘅門檻咧，或者係需唔需要滿足一定嘅條件先可以享受到嘅咧？
0: 基本上都冇嘅。
1: 係啊，即係首先要即係去將嗰個情況咧先講清楚啊，先可以睇睇點樣幫到。
0: 係、
1: 啊，
0: 我哋要了解到具體情況先可以。即係因人而異去提供幫助啦。
1: 咁啊，馬小姐咧，亦都係可以盡快啦，同埋你嘅父親啦，咁啊，去到就近嘅一個我哋嘅退役軍人服務站啦，去將呢個情況咧講清楚，咁啊睇睇咧可以點樣幫到你嘅爸爸嚇。好，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都係再次呼籲大家啦，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線單位咧，上地區退役軍人事務局嘅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噶。歡迎大家繼續可以喺節目期間撥打0757-833-9-8339。好，我哋先開去報。时候会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6。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最后一节啦，咁啊可以揸紧时间打电话上嚟啦，0757-8339-8339呢一个热线电话，咁啊直接同我哋现场嘉宾啦去进行互动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亦都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早晨，
1: 啊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2: 我姓徐，
1: 徐小姐，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2: 我是北教本地的一个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司今年招了两个退役军人吧。那么想咨询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什么那个可以申请的一些补贴政策吗？或者需要怎么申请呢？
1: 明白啊。咁啊，徐小姐亦都系即系提出咗一个疑问，咁啊就即系招聘咗咧系退役军人嘅话，会唔会有对应嘅一啲补贴咧？咁样，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交俾现场嘉宾，而家安置与就业创业股股长李坚，李股长咧去回应翻噶。啊，有请李股长。
3: 早晨，多谢呢位同志嘅李田吓，亦都感谢佢哋公司为退役军人嘅就业工作做出嘅贡献。他们招了两个退役军人呢，在这个补贴扶持方面呢有两方面的优待。一个就是他们吸收退役一年以内的退役军人就业，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缴纳一年以上的社保，就可以享受每人10000元的一个补助。第二方面呢，就是吸收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就业，亦都是要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缴纳一年 以上的社保，可以享受定额9000元的一个税费的减免。办理的路径呢，我想推荐这位徐小姐呢登录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局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官网啊，有个就业创业的专栏，我们在上面呢就挂了有4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的汇编，里面涉及创业的优待啦、就业的优待啦、吸收退役军人就业的激励政策、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的优待政策，这4个方面的。在里面呢每一个政策下面都有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一个申请办理的通道的了。再次多谢他的来电，多谢。
1: 好，我们看一下徐小姐有没有其他疑问。
2: 没有了，谢谢。
1: 线上就可以办理了，非常方便。
2: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徐小姐的电话。
2: 谢谢
1: 好，多谢晒徐小姐的电话的。也都提醒呢，就有相同的一个诉求的我们企业的人事负责人，也都是可以按照刚才李股长提到的一个渠道去了解一个政策的同时，也都可以在线上很方便地去进行一个办理的。希望大家可以是这些政策的红利可以尽快去进行一个享受的。欢迎大家继续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这个热线电话呢直接同我们现场嘉宾去互动的。当然呢也都欢迎大家透过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家这个 app 啦，还有涛哥帮忙视频号的。听听下一位朋友的声音先。喂，早晨。
4: 早晨。
1: 早晨。是请问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姓吴。
1: 吴小姐，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的，请说。
4: 我伯父他委托我打这个电话。他说他有个朋友的父亲应该是一名烈士。他每年呢就知道他那个朋友呢就跟着应该是大梁组织的那个活动去广西去祭扫。然后呢我伯父跟他的朋友呢也关系很好，他也想跟着一起去，但是后来问了大梁那边应该是政府那边，他说可能我伯父就不符合条件。他想问一下到底是需要什么条件。
1: 我想补充问一下吴小姐，您的意思是您的伯父是希望一起去广西那边去祭扫李伯父的以前的战友，对吧？
4: 他朋友的父亲。
1: 明白明白。
4: 两家的关系比较好。
1: 好，听明白吴小姐的一个疑问。啊，咁啊，吴小姐都系即系提到，这个嘅即系可唔可以参加这个专门组织嘅吓，去广西嘅一个祭扫活动咧？咁样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嘅。我哋交俾勇军优抚与褒扬纪念股股长刘翠英去回应噶。吓，有请刘股长。
5: 多谢吴小姐啊吓。

0: 咁感謝你嘅來電。咁樣呢就我地區呢就每一年呢就各個鎮街啊都會係結合佢地嘅實際情況啊。除咗清明節啊期間呢就會都係會去異地走職活動啊去祭上一個烈士嘅。咁深切緬懷嗰個革命先烈嘅豐功偉績啊醖釀先烈嘅精神嘅。咁剛才聽你講啊你个伯父个朋友嗬，佢系参加啊嗰、那个集体组织嘅活动去广西拜祭嗬方面啦嗬，点解你由于呢就系集体活动去拜祭咧，系有一定嘅条件嘅，而第二祭数组织嘅服务对象。是要一定要符合呢啲服務對象先可以嘅，即係呢個服務嘅對象係包括係烈士嘅父母、撫養人、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咁樣咧，如果係確實係冇上述呢啲人員嘅，咁就係可以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女婿、姨媳、公婆、岳父岳母呢啲嘅。咁啱啱听你讲啊，你同你个伯父呢，同呢个朋友呢关系好好，但是呢佢系唔属于呢个二地制数组织嘅服务对象嘅，咁所以系唔符合条件参加嘅。咁感谢吴小姐嘅理解同埋支持，多谢你嘅来电。
1: 嗯，我们看一下吴小姐有没有其他疑问？
2: 就明白了，
1: 就暂时
2: 谢谢
1: 暂时不符合，但是我也建议能不能去安排一个车子把您的伯父接过去呢我想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考虑一下。
2: 是的
1: 好，感谢吴小姐的电话。好，咁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就返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呢上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嘅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除咗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之外啦，亦都系可以透过我哋两个网络渠道啦，包括佛山家呢个 app 啦，同埋视频号淘哥帮忙啦，除咗可以喺呢两个嘅网络渠道咧收听我哋直播嘅同时啦，亦都可以系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咧以文字嘅方式啦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我哋关注一下咧，就视频号上边啦吓，咪有一位网友咧，佢亦都系提到一个嘅疑问嘅，佢就话佢细佬咧系2024年9月咧系喺勒留入伍嘅，咁今年9月就退役啦，入伍嘅时候咧就喺学校读紧大二，咁佢退役复学之后咧，系咪有学费嘅补偿同埋减免嘅咧？咁具体嘅标准又系乜嘢嘢咧？咁关于呢位网友嘅一个提问啦，我哋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宜家安置与就业创业股股长李坚去回应嘅，有请你股长。
3: 多谢呢位网友嘅留言吓，从佢留言嘅内容可以睇到，佢嘅细佬喺第二嘅时候呢保留学籍去咗参军入伍。佢今年九月返退伍之后啊，如果去复学国家对于呢种情况呢係有一个教育资助嘅。对于入伍前嘅已经经过咗嘅教育阶段呢就叫做补偿。剩返落嚟嘅大学嘅期限呢就叫做学费嘅一个减免。标准是本科大专就20000一年，最高20000一年，研究生就25000一年最高，资助的期限呢就是按照国家对于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相应的规定的一个教育期限来资助的。具体申办的一个路径呢就都是可以按照我剛才都講到的，在我們區退役軍人事務局的官網就業創業專欄，我們有四個政策匯編都會查到。這位同志他的弟弟九月份退伍之後回學校都可以跟學校那邊諮詢，在學校那邊可以辦理的。多謝。
1: 好嘅，咁亦都再次多谢我哋李股长呢就好清晰咁样回应咗呢位网友嘅一个疑问㗎。咁无论呢就係喺我哋嘅户籍地啦或者係喺呢个返返去 即係在讀嘅大學咧，都可以辦理到嚇，而且咧亦都係可以進行一個線上嘅申請嘅嚇。好，咁啊，時間關係咧，今日嘅節目咧嚟到呢度亦都係接近尾聲嘅，咁啊，再次多謝啦，透過唔同嘅渠道咧同我哋互動嘅聽眾朋友啦，亦都多謝我哋在場嘅咁多位嘉賓嘅。咁啊，提醒各位啦，我哋嘅上線單位會喺五個工作日之內，對於大家提出嘅意見建議將會係給予回覆噶。咁啊，大家可以關注翻啦。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95%，吹东南风两级。气象台消息，预计顺德今日仍然会有分散雷阵雨，29号起受到季风影响，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局部仍然会有大雨噶。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正式落地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漫画、插画、游戏、周边一站式都可以打卡。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上摆嘅正到歌身砍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就引发关注。呢一个 APP 被曝光话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在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冇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聘广告。那些网友说，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是先要你看广告。他面对舆论的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话，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非常便宜。一年$16听上去确实不贵，之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背不起你$10，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地震来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就并无区别。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就是分秒必争，短短几秒的延迟在灾难面前可能就是生死之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延后的等级，本质上就是将公共避险资源商业化、差异化。这个是公共安全服务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它不同于看影音视频等的娱乐 APP 的会员商业增值服务，不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云印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的预警保障，不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的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不应该先问是不是会员。他有人说，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运转都是需要投入成本的。那没错啊，你一个 APP 如果是自己出钱去研发的，收钱不是收钱咯。之但是如果你一个系统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性质就不同了。而圣都歌身砍灾研究所公开介绍过，研发得到国家、四川省、圣都市、圣都歌身区以及科技部等部门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通过增值服务补充收入本身就并非完全不可以理解，之但是关键是收费和不收费的功能就必须要划清界线。看里面的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可以纳入会员权益，唯独预警的及时推送、关键场景下边的正常提醒，不能够成为会员和普通用户的差别。

0: 以开屏广告弹窗，唔单止干扰咗用户正常使用，更加系无形中消费咗应急服务嘅厌缩性，透支咗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嘅信任。真正需要佢嘅时候，佢系先要睇广告。佢被曝光之后，圣都歌新砍咗研究所就发布清风说明、致歉同埋整改公告，话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系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冇安全分级机制。佢真心希望文泰真嘅只系表述不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九零一交通消息。

0: 好啦，时间嚟到9:06，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落安排方往落松方向呢係慢緊嘅，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方向呢都係比较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呢都係车仔比较多，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8月4日，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嘅政务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喺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嘅意见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早晨，早晨。来到9:10，正式开启我们朝朝得食的节目时间。你好嘛，我是欧俊广广仔。前几日嘅话咧，有一个新闻咧，相信喺我哋顺德朋友圈系刷爆咗屏噶，就系呢个陈村嘅大都村咧，将婚育奖励系写入咗呢个村规文约里面啦。结婚嘅话咧系奖2500元，生小朋友咧再奖3000元啊。咁啊，好多街坊咧，其实都喺下面留言话：，哎呀，又系人地村系嘛？咩时候轮到我哋村咧？咁样啊？讲老实啦，羡慕归羡慕啊， 但系咧，我哋大多数人咧，确实系冇可能啊，系生长喺呢个大都村里面噶吓。嗱，不过咧系冇关系嘅，点解咧？因为呢个村规民约咧系村集体嘅一个心意嚟噶，系嘛？但系咧，国家层面嘅呢个育儿补贴咧，都系每个符合条件嘅人可以领得到噶。嗱，今日嘅呢一条信息咧，就系、是、为之前啊，因为各种原因错过咗申请嘅各位家长。俾你嘅一个好嘅消息，就系我哋国家将呢个育儿补贴嘅呢个申请截止时间系延长咗啊！最近咧，国家卫健委同埋财政部联合系发布咗一个通知嘅。2022年到2024年出世嘅婴幼儿咧，首次育儿补贴申请嘅截止时间咧，系统一延长到2026年嘅12月31号啊。咁啊，距离而家咧仲有五个月嘅时间嘅吓，时间咧非常充裕啊，但系亦都系最后嘅机会啦吓，呢个系最后一次嘅。一个补申嘅一个机会吓，补申请嘅一个机会，错过就冇噶啦吓。嗱，呢啲钱咧系国家俾你嘅吓，一年3600元啊，你唔要嘅话就冇计啦，系嘛？咁啊，具体点样操作咧吓？嗱，补贴嘅标准又系点样咧？同大家画翻几个重点先。第一个咧就系、是、边个可以申请到咧？嗱，听实啦吓，只要系2023年。2024年出世嘅小朋友符合申领条件，但之前系仲未申请过首次育儿补贴嘅，其实都可以走呢个延长通道㗎。咁第二个嘅话呢，2025年出世嘅小朋友又系点样领呢？嗱，2025年出世嘅小朋友嘅话呢，系唔适用于呢一个嘅延长通道嘅。2025年出世嘅婴幼儿呢，按正常嘅流程走就 OK 啦。首次申请呢，应该系喺出生当年或者系次年提出。亦即系话咩呢？亦即系话2025年出世嘅小朋友今年啊，2026年就是首次申请的正常的年份来的。那么可以直接通过常规的渠道去申请啦。如果你家的小朋友是2025年出世的，现在就可以去申请的啦，不需要等到年底的。好啦，那么第三点就是补贴多少钱呢？标准又有没有变呢？标准的话呢，跟之前是一样的。那么每孩每年是3600元。发到小朋友系满三周岁嘅，2022年到2024年出世嘅小朋友咧，按实际应补贴嘅月份折算金额发放，咁啊钱数系唔变噶，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咁第四个咧系点样去申请咧？嗱，其实咧线上线下都 OK 嘅，线上嘅话就最方便啦。打开呢个支付宝啦，或者系微信啊，搜索育儿补贴呢四隻字啊，呢、這个小程序啊，进入呢个育儿补贴嘅呢个小程序，咁入咗之后咧就可以揾到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咁按照提示可以填写信息啦，上传材料啦，都系。OK 的，或者登录你所在的一个省份的这个政务服务平台，亦都可以找到这个入口的。咁当然如果呢唔係太适用手机嘅一啲嘅朋友呢，亦都可以带上呢个出生医学证明啦、户口簿等等嘅呢啲材料啊，直接係去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嘅一个乡镇政府啦，或者係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都係 OK 㗎。好，咁第五个系咩呢？第五个就系唔同年份出生嘅小朋友咧，申请嘅次数都系唔一样嘅。打个比方，就系2022年出世嘅，只能够系申请一次啊，必须喺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啊。咁啊，2023年出世嘅话咧，系可以申请两次嘅，首次同埋第二次。亦即系呢个续领吓，都必须要喺今年嘅12月31号之前提交。咁去到2024年出世嘅小朋友呢，系可以申领三次嘅吓。咁首次同埋第二次，即系第一次嘅续领吓，喺2026年嘅12月31号之前啊，亦都系今年之前去提交啦。跟住今年之内啦，跟住仲有第三次，就系第二次嘅一个续领吓，可以喺呢个2027年嘅12月31号之前提交嘅吓。 好啦，咁啊，2025年出世嘅话咧，就按照正常嘅呢个流程去申请啦。首次申请咧喺出生当年或者系次年提出，具体嘅申请次数同埋截止时间咧，系以当地嘅政策为准嘅吓。嗱，咁啊，讲句真心嘅说话啦，即系养小朋友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平时嘅话有奶粉啦，吓奶粉呢个尿片、早教、玩具啊。边一样唔使使钱嘅？每一样都要使钱啦。咁每年嘅呢个补贴3600蚊嘅话咧，嗱虽然听起身系唔系好多啊，但系足够俾小朋友可能买一年半载嘅几个月嘅呢个尿片啦。吓，呢一笔钱咧都系国家实实在在俾到嘅一个福利嚟嘅。咁啊，只要我哋符合条件嘅，其实喐喐手指就可以领得到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屋企嘅呢、这个啱啱好有2022年到2024年出世嘅小朋友呢，揸紧时间去补领啦。咁当然啦，如果嘅话身边有朋友啊，或者屋企里面啊适龄嘅 BB 仲未申请嘅，亦都可以提醒一下你身边嘅朋友，唔好等到年底又唔记得啊，呢一次真係最后一次机会嚟㗎啦。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的水患，身处顺德的我们在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的同时，亦都应该从这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的水浸会令到很多地区的 4S 店和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20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也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回汽车行业，顺德本地正规的车企其实同样有这样的经营初心的。他们同我们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的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1: 好啦，继续翻嚟啊！头先咧，我哋就倾完咗呢个育儿补贴啊，就话国家咧就系为我哋嘅小朋友啊，有小朋友嘅家庭去发钱啦、啊。每年嘅话咧就系3600蚊嘅吓，咁啊今年亦都系到年尾啦，仲有一个机会啦吓、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嗱，咁啊，讲翻实在嘅吓，呢笔钱到手之后咧，如果即系各位吓，宝爸宝妈系咪即系心里面其实自己都有计划吓？

3600蚊点使好呢啊？为小朋友报个班，定系买翻几新嘅衣服俾佢哋，定系买一套新嘅玩具啊？咁你有冇諗过呢，其实呢笔钱呢亦都系有几多可以即系使喺自己身上嘅呢？好多家长其实都有个習慣呢，就系咩呢，为小朋友去使钱啦，使钱嘅时候呢眼都唔眨下㗎。一对几百蚊嘅鞋呢话买就买，一折一两百蚊嘅呢个培训班嘅货呢就话报就报㗎啦。咁但系呢轮到自己使啲钱呢，尤其使喺一啲睇唔到嘅摸唔到嘅地方呢，就开始犹豫啦。咁咪话哎呀，我身体应该仲 OK 吧，係咪冇咩唔舒服吧，应该唔使点样去查吧啊。咁呢一个还 OK 嘅话呢，就真係最大嘅一个风险啊。你大家知唔知道，即係医生最驚係听到边一句说话啊，唔係话哎呀我病得好重啊，而係话哇我早几年点解冇发现啊。太多嘅病呢其实都唔係突然间出现嘅，係被拖出嚟啊，慢慢拖出嚟啊。为大家讲一件真嘅真人真事，就是我自己识嘅一个朋友啊，仲未够40岁嘅，平时呢睇落嘅身体呢其实还 OK 嘅，平时见佢可以食得瞓得，仲可以去打波添。咁但係呢成日觉得好攰，咁啱啱开始以为工作攰啦，冇休息好啦，咁拖下拖咗大半年啊，后来呢觉得实在呢係唔好对路啦，咁去 check 一下，结果一 check 就发现係呢、这个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啊，系一种比较善于伪装嘅一种病嚟嘅。早期嘅症状呢就系易疲劳啦，绝睡啦，咁好容易呢就会被当成呢个亚健康咁样嘅。咁医生都讲啦，如果再迟两三个月再发现嘅话呢，可能就唔系食药可以解脱到嘅，可以解决得到嘅一个问题啦。咁后来呢，其实我呢位朋友都同我讲过一句说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佢话平时嘅话真系为小朋友洗钱买保险嘅，一年大几千都从来呢唔会手软嘅。但系呢为自己做个检查可能系1000几百，佢都要犹豫两年嘅。咁你有冇发现呢，其实我哋愿意为小朋友去花一个大价钱啊，买一个万一，但係呢为自己使几百蚊买个安心反而系唔舍得嘅。所以我哋今日呢一条嘅消息呢，唔系话要劝大家去洗钱，而系想你去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几百蚊嘅体检其实可以为你自己买一份早知道嘅一个权利。早知道呢边度系有问题嘅，早啲知道呢边度系点样去调整嘅，早啲知道呢一年系应该要点样过嘅，呢一笔钱嘅话呢点计呢都唔会蚀底嘅。咁点样去检查自己身体先安心又实惠呢，今日就为大家推荐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亦都系经过我哋自己团队呢精挑细选过嘅呢一个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系分男女专项嘅筛查啦，男性系有43项，女性都系有43项嘅。咁已婚女性嘅话呢系有46项嘅全面嘅筛查，原价嘅话系2000几蚊嘅，而家我哋朝朝得食嘅听众嘅呢个优惠价，专属嘅优惠价只需要几多？只需要3位数吓，788，788，即刻咧可以帮你悭翻1000几蚊噶。咁呢个项目嘅话有几实在呢，为大家画几个重点吓。首先有呢个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精准咁样去排查呢个肺部嘅结节啦、炎症啦，筛查精准度呢系远远超过普通嘅一个胸片嘅。咁仲有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啦，系涵盖咗呢个腹部啦、颈动脉啦、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前列腺啦、血管啦、呢、这个肝脏啦、生殖器官啦，系一次查到位嘅。咁仲有肠胃方面啦，系配备呢个碳13嘅一个呼气试验、无痛筛查、罗门呢、这个幽门螺杆菌。不过呢就要提醒一句啊，检测之前呢一个月唔好去食呢个消炎药啊，一定要记住啊。咁仲有心脑血管方面嘅，有呢个静态心电图加心智加呢个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啊，双重嘅一个守护。咁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啦，系覆盖多类嘅高发肿瘤啦，实现呢个早筛早防嘅。咁当然仲有呢个基础嘅一个检查，都系一应俱全。例如有血常规嘅，有呢、这个。

肝腎功能嘅、血脂嘅、血糖嘅，搭配埋內外科啦，呢個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查體啦，仲有人體成分檢測㗎。咁呢個已婚女性嘅話呢，仲專屬升級婦科啦、白帶啦、TCT 宮頸篩查，有效咁樣去預防呢個宮頸嘅病變嘅。咁更加貼心嘅就係咩呢，就係呢個增值服務啦，有免費嘅呢個靜脈採血啦、中醫脈診啦、中醫摸骨調理啦，咁體檢之後呢，仲會提供一對一嘅一個專家報告嘅一個解讀啊。呢一點呢就真係要講多幾句啊。好多人呢攞到報告之後呢，即係一面懵嘅，唔知道啊呢、這個指標係有高有低嘅，箭頭係朝上朝下嘅，到底係嚴唔嚴重呢，係咪，或者網上呢 AI 呢搜返一圈之後呢，越睇越慌嘅個心啊。咁我哋大家健康做到嘅就係請專業嘅醫生用你聽得明嘅說話去解釋清楚，邊一個嘅指標係意味住乜嘢，邊一個呢你應該要重視啦，咁邊個呢就唔需要怕嘅，聽完之後呢，心裡面嘅嗰一盞燈呢就著咗啦，唔使擔心啦，仲會為你係俾出一份照住做就可以嘅呢個健康調理嘅一個方案啦，亦都唔係嗰一種放之四海皆準嘅一個廢話嚟嘅。咁呢個體檢呢仲會贈送營養早餐啦，三小時嘅免費停車啦，咁呢個體檢體驗呢貼心又周到啊。嗱，788啦，一餐饭嘅钱可以换嚟身体全身性嘅一个年度嘅筛查，为自己、为屋企人或者系为父母一份嘅一个踏实嘅安全感吓，可以俾到佢哋嘅吓。咁想要预约嘅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通过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啊朝仔嘅微信啦，大家可以记一下嘅吓，1802818060918028180609，加嘅时候呢备注健康体检就 OK 㗎啦。

0: 好啦，咁睇到咧呢个佛山家呢度啊，好多朋友咧都过嚟打卡啦吓。咁、有鸿运锦鲤啦，早晨早晨啊，有午后阳光嘅一个打卡打卡嘅，仲有顺德李生嘅每一日嘅大家早晨好吓、啊。下面仲有自己评论翻自己嘅吓、啊，感谢大家嘅一个支持互动吓、啊。好啦，咁我哋去一下广告客户嘅声音，好去一下广告客户嘅声音吓、啊。等人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的可以讲又湿又热，除了防暑，还有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防蚊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明明家里的纱窗闩到实一实，那些蚊究竟在哪里捐出来的呢？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锅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咧？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噶啦，10几楼、20几楼、30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系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边嘅物理灭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啦，佢唔系普通嘅灭蚊灯，呢一款咧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精准咁氹过嚟嘅吸入式灭蚊器，啲蚊一靠近，佢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咧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那些蚊吱吱嗡嗡的声音还要小，夜晚放床头都不打搅你睡觉的，而且使用很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了，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在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这一款的灭蚊器原价128元，我们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灭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咧，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是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是在屋企布置灭蚊的天罗地网。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

0: 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怡。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好啦，咁同大家呢分享一件呢好搞笑啊，但係又比较暖心嘅一件事啊，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话睇到呢个新闻㗎、啊。就讲緊嘅係咩呢，一个啱啱过嚟我哋广东嘅一个大姑娘啊，想话学我哋本地人煲返呢个去湿汤啊，煲返呢个去湿汤去飲飲。咁特意用咗100蚊啦，买咗4.5升嘅一个嘅大砂锅，又去咗市场买咗排骨啦，赤小豆啦，仲有咩，仲有5隻毛肚，你冇听错啊，是5隻带毛毛嘅呢个肚子。咁呢个大姑娘呢仲特意系揾咗好耐啊，因为呢个市场卖嘅都系油肚比较多啊，毛肚嘅话真系冇咁好揾啊。咁买咗返嚟之后呢，其实佢自己都比较困惑嘅啊。呢个肚嘅话点解要浸喺水里面呢，呢个毛又唔使刮嘅，点解呢个皮又唔使刮咁样啊，水果同埋排骨一起炖嘅话系咪真系可以饮得到嘅呢，其实佢自己心里面都有呢啲疑问喺度㗎。跟住呢佢仲好认真咁样系发咗一个贴问网友啊，结果网友呢一睇就笑啦，佢话阿姐人哋讲嘅系5指毛图，唔系5隻毛图啊。咁一下子呢个评论区就非常之热闹啦，有人话啊，煲仔饭嘅话千祈唔好乱学啊，如果唔系真系煲仔嘅会。咁有人贴心呢就解释咗呢个五指毛图系生点样嘅样嘅，点样用嘅啊，好在呢个大姑娘呢仲系未真正咁样落锅啊。如果唔系嘅话呢，一锅呢个蜜桃排骨汤呢，哇，諗下都上头啊。嗱，好笑归好笑啦，但系呢个亦都好多人系第一次认真咁样问过一句，就咩呢，呢个五指毛图嘅话到底系乜嘢咧吓？咁其实咧，我相信好多广东嘅朋友啊，应该屋企煲汤嘅时候都放过噶啦。广东人煲汤最常见嘅一种去湿嘅药材之一啊，呢、這个桑科榕属植物嘅根，咁叶嘅话咧就好似5個嘅手指头咁样，再加上咧呢、這个果实上面系带住毛嘅，所以咧就叫五指毛图啊。咁国医大师邓铁图咧就叫佢做蓝芪啦，话佢咧补气效果同呢个黄芪差唔多嘅，但系咧会更加之温和吓，唔容易上火，特别系适合南方呢个湿热体质嘅人嘅吓。咁啊，当然吓，呢个五指毛图咧都有好多好处嘅吓。简单讲下佢3點，第一点咧就系呢个补气唔燥啦。黄芪虽好，但系咧有啲人一食就会上火嘅吓。咁啊，呢个五指毛图嘅话咧就会温和好多啦。虚不受补嘅人都可以慢慢咁样去调理嘅。咁啊，第二就系健脾补肺啊，尤其系适合呢、这个脾肺气虚引起嘅一啲鼻炎啦，容易攰啦，成日感冒嘅人啊，小朋友呢其实都可以服用得到嘅。咁第三点就係去湿啦，佢同单纯嘅利湿嘅呢个茯苓啊薏米唔一样啊，去湿嘅同时呢仲可以补到气，一边排一边补，好适合嗰一种又湿又虚嘅一个体质嘅吓。不过呢话就讲返转头啊，虽然係好嘢，但係呢有一个提醒仲系唔可以少嘅吓，就系买呢个五指毛图咧，一定要去正规嘅药店或者系市场去买吓，因为咧我相信有朋友应该都听过有一种叫做断肠草嘅吓，断肠草嘅呢个毒草，佢嘅根部咧同埋五指毛图生得非常之似吓，如果咧唔食嘅话系会中毒嘅，咁啊每年其实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报道吓，就话有人系唔食咗呢个断肠草吓，以为系五指毛图。咁所以啊，千万唔好自己上山去挖啦，亦都唔好喺一啲路边摊去随便去买嘅吓。咁头先提到嘅呢一场嘅乌龙，虽然系有啲搞笑啊，但系网友嘅反应咧，其实都系好温暖嘅。 即系冇人系去讥讽佢啊，都系冇嘲讽佢啊，冇话嘲笑佢咁样吓，都系耐心咁样去科普啦。一个外地嘅大姑娘啊，因为一煲汤咧，亦都识咗广东人嘅呢个祛湿嘅神器啊。一个本地嘅药材咧，亦都系因为一场误会咧，可以俾更多嘅人啊去记住佢个名。我相信咧，呢个大概就系我哋嘅岭南饮食文化最可爱嘅地方吓，佢唔排外，佢就。

0: 系等住你慢慢咁样去懂佢啊。好啦，咁我哋去一下报时嘅声音，等阵翻嚟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你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干了，
18: 十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咁头先啦倾到啦呢个外地嘅呢个大姑娘啊嚟到我哋广东系学煲汤啊，咁闹咗一场嘅乌龙。嗱，讲老实啦，嚟咗顺德嘅话，其实就系顺德人嘅，咁不妨咧，大家都可以慢慢学啊，慢慢试啊，相信咧迟早都会系煲出一锅，煲出一煲好汤嘅，咁但系咧，大家好多外地嘅人啦，嚟到顺德嘅话咧，我相信都有一个嘅感受就系咩咧，就会发现啊，我哋顺德咧都几多蚊噶。因为天气嘅问题啦，加上咧近期呢个雨水都系比较多嘅吓，咁所以咧就会外面嘅呢个蚊仔比较多吓，有时嘅话咧可能外面嘅蚊仔咧会飞到去我哋自己屋企里面啊，咁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今年嘅蚊咧其实都系特别之唔一样嘅吓，以前咧嗰一种系天黑咗之后佢先夠膽出嚟嘅一个普通嘅蚊仔嚟嘅吓，咁嗰啲呢其实仲好对付，你点个蚊香嘅话佢就唔敢过嚟㗎啦吓。咁但係呢今年遇到嘅呢个主力系呢个伊蚊啊，唔系俗称就系花斑蚊啊吓，日头呢都可以夠膽死出嚟咬人嘅吓，咁特别系咩呢，清晨啊傍晚呢啲时分啊都系佢活动嘅一个高峰嚟嘅，咁佢嘅攻击性系特别之强嘅，飞行仲特别之灵活啊，咁如果佢咬住你嘅话呢，可能你揈下隻脚呢佢都唔松口嘅，一直咬住啊，你攞住呢个电蚊拍呢追佢半日你都打唔到佢嘅，因为佢真係飞得比较灵活㗎。咁你以为你係住呢个高层你就安全咩，啊不可能的啊，十几楼二十几楼都会跟住一啲电梯啦，係咪呢啲梯房啦，咁样去跟住你返入屋企㗎。咁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往年嘅一套嘅呢个驱蚊方法呢今年好似冇乜用咁样，係咪应该点嘅蚊香点咗啦。哦，跟住呢应该关嘅呢个纱窗都关咗啦。无论系日头定系半夜呢，耳边呢仲可能会有呢个嗡嗡声 ,VV 嗡嗡咁样喺度叫緊㗎。咁点算呢，如果单系靠我哋徒手去拍佢或者传统嘅蚊香呢对付呢啲花蚊仔其实明显都系力不从心㗎。尤其呢屋企里面係有BB 嘅，有孕妈妈嘅，有老人家嘅，我相信呢啲化学嘅一个驱蚊嘅产品呢你都唔敢用啦，係咪用咗之后你都驚会危害到佢哋嘅一个身体嘅健康啊。咁或者呢大家如果係有呢个烦恼嘅，可以试下以下推荐俾大家嘅呢个滅蚊神器啊，就係格林營路嘅吸入式滅蚊器啊。其实呢我哋自己呢都有买返去啊，日日喺度用緊嘅。效果真係非常之 OK 啊，佢唔係嗰一种普通嘅滅蚊灯，好多朋友呢听咗之后佢可能心里面第一反应都係觉得哎呀呢、這个滅蚊灯滅蚊器咪即係滅蚊灯囉，都係靠嗰啲普通嘅一个灯靠光线咁样去吸引佢係咪，咁但係呢伊蚊其实对于你普通嘅一个滅蚊器嘅呢个光线其实唔敏感嘅，但系咧，我哋呢一款嘅格林營路嘅滅蚊器咧，佢採用嘅唔系普通嘅靠光線嘅呢個滅蚊器嚟嘅嚇，佢系仿我哋人體嘅熱感科技，主動去模擬人體體温同埋氣息。因為咧蚊去揾到我哋嘅人咧，係根據翻乜嘢咧？根據翻我哋人體嘅温度啦，我哋人體嘅呢一個呼出嚟嘅氣啦，二氧化碳啦，咁樣去精準咁樣去鎖到我哋嘅呢個定位，然後過嚟咬我哋啊！咁如果我哋嘅呢一個滅蚊器佢可以模仿到人體嘅熱感科技啊，又模擬到人體嘅呢個體温同埋氣息嘅話咧，就可以將呢啲蚊咧精準咁样将佢呃过嚟，咁呢啲蚊一靠近嘅话咧，就会俾内置嘅呢一部高速嘅风扇强力咁样去吸入呢个储蚊盒里面，再咧经过呢个物理风干啊，致死，等佢瓜柴为止噶吓。咁全程嘅话，其实都冇一个化学嘅药剂，系冇烟雾吓，唔似蚊香咁样，亦都系冇异味吓，唔似一啲杀虫水咁样嘅。咁所以咧，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孕妈妈，其实都可以放心咁样去使用㗎吓。 咁有啲朋友咧会担心佢嘅呢个运行嘅呢个声音啦，即系呢个噪音系嘛？咁呢个噪音大家其实都可以放心嘅吓。呢、這个噪音嘅话咧，佢系低于30分贝啊，比一只蚊喺你耳边 v 嗡嗡 v 嗡嗡嘅呢个声音咧，仲要细嘅吓。咁如果夜晚放喺床头咧，都唔会话影响到你去睡眠啦咁样，或者咧可以将佢放喺办公室啊，放喺脚边，放喺办公台。其实佢嘅运行嘅噪音咧，亦都唔会影响到你好专心咁样进行一个工作嘅吓。咁加上佢嘅设计咧，系采用 USB 嘅一个接口嘅供电啦，咁系平时嘅插座啦、电脑啦、或者系充电宝吓，甚至都可以用得到嘅吓。咁所以使用嘅场景好多啦吓，充电宝都得嘅话咧，你就可以出差啊、旅行啊、露营啊，咁随身其实都可以带住佢，系嘛？行到边都可以用到边啊，或者咧喺办公室可以放一部啦，屋企大呢个客厅可以放一部啦，系嘛？我哋嘅呢个卧室啊，呢个睡房嗰度亦都可以放一部啦，或者书房都可以放一部啦，系嘛？每个地方都放一部嘅话咧，就可以远离呢个蚊仔嘅一个环境吓。咁好多朋友咧。就会讲到啦吓，边度都放一部嘅话咧，乜发咗达啦系嘛咁咁啊！而家咧同大家去讲下我哋嘅呢个专属嘅福利吓，为大家争取到嘅呢一个嘅灭蚊器嘅话咧，佢原价吓系128嘅，咁啊大家不妨亦都可以上呢个某宝某东去了解一下佢嘅价钱吓，你可以先去睇睇嘅。咁我哋今日嘅话咧。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嘅限时秒杀价吓，为大家争取到嘅呢个专属嘅福利，只需要几多？只需要三位数都唔使啊，只需要99蚊啊，99蚊就 OK 啦吓，99蚊可以令到成个夏天吓都可以远离呢个蚊虫嘅叮咬吓，真系非常之抵嘅吓。加上咧，你买咗呢个灭蚊器嘅话咧，真系一劳永逸嘅。佢同一啲蚊香啊，呢个杀虫剂系唔一样啊，佢系只要个灯系唔坏，个灯系好襟用啊！你用几年都 OK 啊，一劳永逸。买翻去嘅话，你就着咗掣插咗电嘅话，其实就可以用得到噶啦吓。咁加上嘅话咧，今日呢个库存都系有限嘅，咁所以咧想要嘅朋友吓，揸紧时间落单啦吓。咁点样落单呢？嗱，打开微信，大家可以搜索我哋嘅视频号顺心牌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入到去之后呢，就可以入我哋嘅橱窗啦，就可以直接咁样系落单嘅啦吓。仲未关注嘅朋友呢，揸紧时间吓，而家呢微信搜索顺心派呢个视频号，入到我哋嘅橱窗店嗰度就可以买得到吓，搜一下就揾得到㗎啦吓。咁如果我哋各位朋友仲想第一时间可以获取到我哋嘅呢个节目嘅福利嘅话咧，大家亦都不妨啊，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一个微信啊，朝仔嘅微信啊，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18028180609 18028180609吓，咁咧你加咗之后咧。你可以就发个粉丝群啊，咁我哋招仔呢就会将大家拉入我哋嘅粉丝群啦。咁粉丝群里面呢，不定期仲会有一啲惊喜嘅活动啦，仲有好实用嘅一个防蚊嘅攻略啦。打后嘅话仲可能会有一啲我哋嘅呢个得 BA 嘅。一啲嘅信息啦，分享到俾大家嘅，咁大家喺里面咧，亦都可以大家互动一下，可以大家一齐互相分享一下一啲好物噶吓。仲未添加嘅朋友，揸紧时间啦，18028180609，18028180609。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到31。

0: 关注到呢度。
1: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0: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哪里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有时候只不过是想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找到少少适度的松弛感和刚刚好微醺的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佢系以优质大米为基，纯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落去系清雅嘅米香，温润唔亢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嗱，我嚟同你解解码啦。一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只系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唔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不单只是一组数字，更加是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的酿造密码，亦都是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的结晶。讲了这么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怎样喝呢？比如说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刚刚好，倾倾琐碎事，紧绷的神经就松了下来了。周末在家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埋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似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的，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只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下来的智慧。他想告诉每一个努力打拼的你听，奔赴生活的同时都千祈不要忘记照顾好那个忙碌的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啦。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0: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剩下
8: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95%，吹东南风两级。气象台消息，预计顺德今日仍然会有分散雷阵雨，29号起受到季风影响，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局部仍然会有大雨噶，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第8届 Comic Cup 湾区。

0: 桂华路、桂兰路口双方向现时比较立落嘅。灰旗路、塘头立交双方向现时都唔多好走。广佛新盖线西瑶路口啊，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要俾啲耐性。睇啲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立落嘅。好啦，提提你啦，容桂嘅联围工农路提段整治工程啊，至12月31号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嘅。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段嘅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啊进行封路，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30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声零距离。
8: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嘅政务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喺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嘅意见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乐安牌坊往乐松方向现时有布慢嘅。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往普滨方向现时唔多好走。桂华路桂兰路口双方向现时比较立落嘅。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要俾啲耐性嘅。睇啲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埗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辆嘅。咁提提你啦，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需要啊，君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实行全封闭管理啊，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工期到12月31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新频道
0: FM901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FM 9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黎里被官府扣押的消息咁好快在广州传开了，霎时间整个广州城就滚了起身。咁广州总商会就即刻开会，通知全市的所有商行一律罢市抗议，并且搵嚟咗好多商界的名流，以及官学界的好多嘅人士一齐出席咗呢个会。咁大家一致同意，请喺北京嘅同乡嘅京官代表向朝廷上疏，搣咗岑春轩落嚟。咁份电报稿就好快草拟咗。前贵州巡抚邓华熙啊，亦都喺电报稿上边啊签咗名。咁呢一份疏电啊，连夜送到去香港嗰处拍发，咁好快亦都得到北京嘅广东籍嘅京官嘅复电啦。咁佢哋表示啊，一定会全力支持，咁请求朝廷派专员嚟到广东呢处查办。有个御史呢就奏称话，岑春轩呢因为病得好重啦，唔适宜继续做官，希望呢朝廷开除咗佢，并且将佢个位置就腾出嚟咁话。咁喺北京仲有啲谣传讲到话，由于岑春轩就加捐税，咪造成广州嘅民情暴动，连啲番鬼佬都要上岸帮手咁。哇，咁样一嚟呀，朝廷就梗係驚顶㗎啦。广东全省嘅士绅、同乡京官、外埠嘅侨商，咁纷纷请朝廷呢

头嘅模型咁陈列喺善堂嘅输入工人参观认股。咁当时股票嘅面值咧就定得好低嘅，每股先系得个5蚊啫。首期咧先系收1蚊，咁啊二期就收个半，第三期就收2.5蚊。当时坊间咧盛传话铁路股票可能有1000倍嘅收益啊，咁所以啲人啊争住咁买，咁样一嚟咧，成个广州城亦都滚咗起身咯噃。好多嗰啲小店员、小商贩、学生哥、工人，甚至连嗰啲白衣公、白衣婆啊，只要手上边咧仲有几个小样或者讲系斗领嘅，都攞嚟买外国股票。哇！系咁啊！当时咧每日认购股票咧有成4000多万蚊，咁啊实收第一期咧就系20%嘅，咁股银咧就总共系880多万，咁样一嚟啊，铁路开工咧就应该冇咩问题。好啦，咁至于岑春轩嗰边又点咧？岑春轩就迫于无奈，只好下令系释放黎国廉同埋李启源两个。黎国廉自从入咗监仓之后咁绝食抗议，佢身体又好虚弱，咁听到话要放佢出去啦，咁佢瞓喺张床树话：朝廷一日唔处罚岑春轩，我宁愿死喺监狱里边，绝对唔会出去。咁最后朝廷咧亦都不得不出面摆平呢件事，派咗两江总督周福咧嚟广东呢处案民，当即。番禺县嘅知县柴维同呢，亦都马上被撤职查看。冇几耐之后啊，岑春轩亦都调嚟咗广东。当黎国廉同埋李启源出狱嘅时候，警察所嘅外边，哇，成千上万嘅民众啊，夹道欢迎，啲炮仗声啊，由朝响到晚，仲交关过过年。到咗3月12日。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就宣布成立了，郑观颖、黄景堂就当选为总办同埋副办，公司啊就接收咗所有嘅有关粤汉铁路嘅事宜，并且占有广三路1/3嘅权利。到夏天嘅时候，浪起咗好耐嘅粤汉铁路就终于开始动工了。嗱，咁啊，受到粤汉铁路广东段商办嘅鼓舞啊，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都相继爆发咗贿赂风潮啊！到咗宣统二年，亦就话1910年嘅时候，全国各省就成立咗差唔多有成20间嘅铁路公司，而呢啲铁路公司呢，就全部都系商股嘅，或者讲系完全商办，又或者呢系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嘅。嗱，粤汉铁路之争嘅，为以后嘅辛亥革命嘅导火索嘅四川铁路问题就埋低咗伏笔啦。咁喺粤汉铁路嘅风潮之后，商人嘅自觉意识就马上提升咗。光绪33年系广州商界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嘅年份。只因喺呢一年呢，有唔少嘅精彩事件啊，值得载入史册。比如广州第一家以公司形式经营的百货商店光商公司就开业，72行商报就创刊，主办人是黄景堂。这个是继广州总商会报之后又一份为商人发声的重要报纸。还有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会就相继成立，这两个组织呢都是以保护商人本身的权益为宗旨的，而且自治会啊，仲成立了自己的学堂，咪设喺华林寺的戒烟总会嗰处，咪请了在广东政法学堂毕业的同盟会的会员周老就做教员。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广东西江的匪患系好犀利嘅，因为那里大贼多，所以直接威胁到过往的商船。那些英国佬就为了保护英国的货船为由，自己就设立了7部人员，公然侵害中国主权。这样来呢，银号商人陈维普就联合了一批有头面的广州商人，包括铁路公司的股东李介熙、

0: 铁路公司的副办黄景堂、珠宝商人郭先洲、烟丝业的商人朱百乾、药商陈竹君、药商兼医师唐十二、航运业的商人黄焕庭、百富业的商人谭文三等等，发起组织粤商自治会。他们以集体的名义就要求两广总督就收回西江的部权。另外一个自治组织就是自治研究会，而发起人是梁庆贵。梁庆贵就开明忠义地说，天下大势，有宪法的国家才可以长久强大的。他就将广东的自治运动和全国风起云涌的立宪运动正式挂上钩。同时他亦都讲了研究会的宗旨，他所讲的宗旨是以研究宪法为体，以编辑地方的法治、调查地方的政俗为用。咁自治会就是以商人为主，自治研究会呢就是以士绅为主。咁如果话论商界嘅影响力啊，研究会就始终系比唔上自治会嘅。之但系论政界嘅关系，自治会就冇研究会咁叻噃。之但系两者并驾齐驱，就各有胜场。是因喺呢一场改变中国命运嘅大风暴当中，商界政界都系缺一不可嘅。嗱，俗话又讲啊。袈裟未着的仇多事，着了袈裟就事更多。由于内部的争权夺利，导致乱象环生。这条路的大股东大多数都是广州、香港、上海三埠的新商，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那个城市的银行那处就存储资款，所以就导致互相排挤。而小股东呢就声称受到大股东的压迫，利益就无从保障。至外地的股东就指责公司的负责人是选举不合法，账目就不清不楚，总办郑观应的专断独行等等，非要将郑观应逼落台。而黄景堂亦都借口说去各个地方考察铁路的建筑管理办法，跟着就一去没回头。到收尾改选梁诚做总理，谁知没多久呢，他又被揭发贪污，个啰柚都未坐暖呢就落咗台了。到宣统二年，亦就是1910年嘅时候，换咗詹天佑就担任总理兼总工程师。詹天佑虽然洁身自守，样样事都落手落脚去做，只但系张凳亦都未坐暖咋，又遇啱铁路干线国有化咯噃。根据官方嘅报告，粤汉铁路的广东段自从由商办以后，收足的进度就极为之慢。从广州的黄沙至到粤北的平石，只不过是600里，前后整六年，咁先至搞掂145里。而整呢145里啊，总共就使咗600多万，个平均每里呢用咗成40000多。咁样搞法，大大超出了铁路总公司预算的每里20000元的这个规划了。想落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落了价的。官府方面更加兴了。他说粤汉铁路啊，直头就是微费作弊，工程草率，股东就概不语满。铁路就没整到多少，只但是洗钱洗到不少。于是一拖再拖，拖到那些枕木废了都未搞得掂。朝廷见到咁梗係搵人嚟查啦。谁知查出嚟嘅结论更加得人驚。劳工以及材料嘅资款居然高达1400多万。咁摊算落嚟呢，每里嘅费用超过57000。咁样搞法仲整鬼整马。宣统三年，亦就係1911年嘅时候，朝廷就突然间宣布铁路国有，哇！系咁样一嚟啊，搞到嗰啲商人啊慌晒。跟住，杜之宝、游全部咧就电令粤鄂川湘四省嘅督府，叫佢哋即刻派人分头去到各个商办嘅铁路公司盘查账目、清仓查库，咪准备接管咯噃。 新任两广总督张明琦就连日召见广州嘅新商代表同埋各个报馆嘅主笔，嘥咗唔少口水，解释干线国有个好处。同时张明琦咧就警告商界，要佢哋鼎力支持，唔可以反对咁。嗱，咁当时广州商人咧亦都冇笼统咁反对国有，只但系官府宣布商鄂两个省嘅股票。如果唔愿意换取国家股票嘅，就会按照原价就全额退还。至大广东啊，只能够按照原价嘅六成退翻俾人，其余四成即系列入候选，剩低嗰啲咧就只有喺铁路盈利之后就分年摊还，并且话呢个仲系朝廷嘅格外抚恤咯，利息就分毫都冇嘅。咁样搞法。广州啲商人肯定就唔妥啦，朝廷咁样做凭乜嘢啊？吓，仲有公理嘅，冇乜可能因为广东人有钱系专门割佢哋肉噶。嗱，我先前都已经讲过啦，广东最初就为咗集资发行啲股票啊，面额就低得好紧要嘅，每股系5蚊，咁啊首期就先收1蚊，第二期就收个半，第三期就收2.5。这个时候铁路公司正在税收第三期的钱，由于工程的进展缓慢，股价就一路跌到只剩下2毫子，就算现在有少少上升，升到4.5毫的水平，但如果你按照六成去发还的话，亦就说2.5元就只能还回个半，所以很多人都在树质疑，就说既然铁路国有了，咁你第二期嘅股票仲收唔收噶？官府啊，梗系想继续收啦，只但揾唔出理由咧。好啦，国有方案公布咗之后，全国嘅舆论都滚晒，湖南、湖北、四川啊，各个省都相继爆发咗抗议风潮。四川嘅保路运动啊，更加越演越烈，争几乎去到暴乱咁滞。广东嘅铁路股东虽然反应就冇四川嗰边咁强烈啦，但系佢哋唔少系南洋同埋美洲嘅华侨噃，佢哋嘅反对嘅声音就越扬而嚟，咦呀，一日劲过一日。朝廷见到咁，咪认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嗰啲咁嘅新商就互相勾结，如果你话唔搞掂佢嘅，嘿，咁样落去啊，肯定会波及到全国。於是就嗱嗱聲落咗道命令，叫上海、武昌、長沙、宜昌、成都各地嘅電報局啊，就停止收發反對修路嘅電報。咁似乎只要各地冇法子聯繫啦，天下就會太平啦。而張明琦呢，亦都想槍打出頭鳥，先搞掂幾個帶頭滋事嘅商人先，殺一殺佢哋咁嘅氣焰，直頭劏雞嚇馬騮。咁樣一嚟。王景堂呢就是其中的一个。谁知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劲。商人的意见无非都是这样的。说二期的股本就决不能够再缴了。而股金的全数一定要还返，一折都不可以打。另外公司历年的鹰派官息一厘都不可以少。至于股本一定要退现银，至少要一半是银，一半是票咁话。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更加之精彩啦。咁啊，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

0: 润滑剂，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9: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一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怎样用车和理赔的关键点。很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了一切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种险种只是赔付事故之中的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就不在保障范围。在多雨的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疑似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疑似启动车辆了，疑似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下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拍下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下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听901真系得
1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95%，吹东南风两级。气象台消息，预计顺德今日仍然会有分散雷阵雨，29号起受到季风影响，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局部仍然会有大雨噶。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雨工作。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喺8月22号到23号正式落地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漫画、插画、游戏、周边一站式都可以打卡。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上班的信都歌身砍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就引发关注。呢个 APP 被曝光话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在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冇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聘广告。那些网友说，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是先要你看广告。面对舆论的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非常便宜。一年$16听上去确实不贵，之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背不起你$10几，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地震来的时候

0: 而化，呢个系公共安全服务唔应该出现嘅现象。公共应急服务嘅核心底色系普惠、公平、冇差别。佢不同于睇影音视频等嘅娱乐 A P P 嘅会员商业增值服务，唔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云印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的预警保障，不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的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不应该先问是不是会员。他有人说，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运转都是需要投入成本的，他没错啊。你一个 APP 如果是自己出钱去研发的，收钱就收钱咯。但是如果你一个系统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性质就不同了。而圣都歌新砍灾研究所公开介绍过，研发得到国家、四川省、圣都市、圣都歌新区以及科技部等部门的注金和政策的支持。通过增值服务补充收入本身就并非完全不可以理解，只但是关键是收费和不收费的功能就必须要划清界线，看里面的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可以纳入会员权益，唯独预警的及时推送、关键场景下边的正常提醒，不能够成为会员和普通用户的差别。而开屏广告弹窗不单止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更加无形中消费了应急服务的严肃性，透支了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的信任。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先要看广告。他被曝光之后，圣都歌新砍灾研究所就发布情况说明、致歉和整改公告，说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是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没有安全分级机制。他真心希望问题真的只是表述不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时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5: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6: 花盆托盘搞掂，
7: 排水口渠道搞掂，
8: 垃圾杂物搞掂。
5: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9: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对。
1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0: 风怎么 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爸爸，是什么风吗？
1: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日，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20几岁挨夜挨到咧心慌手震，30几岁咧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40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7788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元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元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几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几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女性专属的升级，妇科、白带、TCT、宫颈筛查，这些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还提供1对1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 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西茶，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生活最好嘅底气啊！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吧？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有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20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亦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回汽车行业，顺德本地正规的车企呢，其实同样有这样的经营初心的。他们同我们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的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

0: 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星期二我回来啦，
2: 你知道就好
1: 了，怎
2: 么了、当然了，昨天有其他工作安排啦，
1: 当
2: 然了、也都即没有影响这个节目的，都是继续去、为大家讲健康、
1: 哦、即我可有可无的，
2: 没有影响这个节目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个工作安排呢，依然是为这个节目去进行一个付出的，包括呢就是内容的一个付出啦、也都是、我们是在幕后呢都会有即为对方去进行一个支持这样的，
1: 开始兜不到啦，唔好再兜啦，可有可无就可有可无啦，冇所谓嘅。
2: 唔系，有一样嘢咧，就即系我想讲就系话，一个人有系咪可有可无咧，就要睇咧佢有冇笋嘢俾大家嘅、我哋嘅节目咧，不嬲都有笋嘢俾大家噶。
1: 系啦，笋到不得了啦！你谂住啦，暑假流流长，有啲乜嘢可以笋嘅嘢介绍俾大家咧？咁梗系俾大家笋一个暑假，
2: 笋一个暑假，点样笋一个暑假？
1: 成个暑假都笋嘅，即系因为咧。暑假流流长，学生哥就梗系放假啦。
2: 系啊，
1: 咁家长咧就唔一定有假放嘅，
2: 系一定冇假放嘅。
1: 咁唔系嘅，有啲家长都系可能系从事教育职业嘅。
2: 哦，系、
1: 啊。系啊，老师都有假放嘅。
2: 系、
1: 啊。咁讲真啦，即系
2: 所以要啲小朋友咧，就要识搵妈咪，要搵一个咧就系、是、做老师嘅妈咪，
1: 搵爹哋都得。
2: 哦，都得。
1: 讲老实嗰句啦，即系如果系暑假呢一个咁好嘅时机，除咗话可以令到小学生、大学生、中学生，诶，所有学生可以放一个假之外咧。
2: 嗯，
1: 學習都是非常之緊要的，可不可以在這個暑期獲得到一些除了平時我哋翻學嘅時候學習以外嘅知識咧，都係好關鍵噶噃。
2: 冇錯啦，咁特別係咧，就係一啲即係同平時嘅一個嘅學習方式唔一樣咁。當然啦，我哋唔係話放假都仲要係去學習會好攰，其實唔係嘅嚇，要睇翻嗰種形式係點樣樣嘅。因為小朋友咧都中意一種叫做係新穎啲嘅形式去進行一個學習咧，其實佢哋係唔抗拒嘅
1: 嚇。係啊，
2: 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學習形式上邊咧，家長似乎要花一啲嘅心思嘅。嗱，咁如果大家咧就想有一個即係別樣。

0: 样嘅体验咧，自己嘅小朋友啊，有一个别样嘅体验嘅时候咧，亦都不妨考虑一下咧，我哋推出嘅呢个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嘅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嘅。嗱，咁啊呢个体验活动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亮点嘅。咁啊，包括咧就会去到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咁啊亦都会化身一日嘅小郎中嘅啊，因为咧呢个嘅博物馆咧，亦都被称之为咧中药水晶宫啊，咁啊会沉浸式咁样去触摸咧一个过千年嘅中医药嘅文物嘅，咁啊同埋咧亦都会登上药王山咧，体验一下咧采白草嘅一个滋味嘅，咁啊去参与到咧南药寻宝嘅挑战吓，咁啊呢啲都系超沉浸式嘅实景探索嚟噶。
1: 嗯，嗱，讲到话系中医药小记者啦，少不了嘅肯定系要进行一个实地嘅走访嘅，咁所以咧亦都会系走进啦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同中医专家进行对话嘅，了解认识一下乜嘢系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一啲嘅岭南道地药材，咁亦都会系近距离咁样啦，睇一睇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一下喺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啦。
0: 嗯，嗱，咁啊，当然啦，亦都会包括咧就系小记者嘅一啲体验活动啦。咁啊，而家即系我哋都讲紧全媒体嘅记者啊，就唔净系咧文字嘅记者啦，或者系我哋电台嘅记者啦、电视嘅记者啦咁样啊，唔系单一嘅吓，而系咧就会喺呢个嘅十分当中咧，系会有资深嘅记者咧教佢哋手机摄影啦吓，咁啊要影张靓相咧，先至可以出个铺文噶嘛。咁啊，同埋咧亦都要将自己嘅见闻咧就写低落嚟啦，就变成一个新闻写作啦咁样。嗱，咁啊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咧登上一个珠江商报添嘅。咁啊，同时咧亦都会进入到咧个专业嘅演播厅嘅，做一做小主播，咁啊对住咧个嘅摄像机啦，然之后咧去进行一个嘅新闻播报啦吓。咁啊，亦都呢个播报视频咧会有机会咧上线顺德玉梅嘅官方账号添啊。
1: 冇错啦，咁啊仲会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传统药膳嘅魅力。各位家长都可以放心吓，因为全程系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啦，同埋会统一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咁而家咧亦都系面向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就喺顺德融汇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嘅咋。报名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系可以关注顺德医星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咧进行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1: 今日呢就係7月28号啦，咁而7月28号呢亦都係世界肝炎日，所以呢藉住呢个日子都会同大家啦喺节目当中讲讲关于肝脏嘅一啲事情吓，同埋咧都再一次呼吁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肝脏啦，因为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排毒器官嚟嘅。
0: 嗯，嗱，咁啊，讲起肝脏啦吓，咁啊，如果系肝脏嘅疾病嘅话咧，会有肝炎啊，咁啊，大家可能即系都会听过噶啦。咁啊，好多人咧可能会即系谂起啊，讲起肝炎就话，可能会传染嘅喎，咁样啊，咁啊，又或者咧讲起咧个要护肝啊，即系要保护我哋嘅一个嘅肝脏啊，因为佢系我哋重要嘅排毒器官啊嘛，咁样好多人就会即刻谂起啦，嗱，要少啲饮酒啦，吓，亦都要即系尽量唔好挨夜啊，咁样，咁啊呢啲讲法啱唔啱咧？咁样的确系啱嘅吓，呢啲嘅做法咧，都对于我哋嘅肝脏咧，即系少啲饮酒、少啲挨夜咧，对于我哋嘅肝脏咧系会有好处嘅。咁同埋咧，肝炎咧有部分系会传染嘅吓，咁啊。但系啱嘅同时咧，亦唔全部啱晒啊！因为我哋嘅肝脏咧，亦都被称之为一个沉默嘅器官嘅。点样沉默法咧？佢基本上都唔会打扰你噶啦，佢就系即系默默咁样喺度帮你去排走咧你一个血液入边嘅一啲毒素啊。咁啊，然之后咧，佢就即系静静地咁样就自己修复自己，咁啊全程咧都唔会为你带嚟任何嘅一个烦恼嘅。但系当佢一发病嘅时候咧，早期咧都冇咩明显嘅症状嘅，咁啊等到出现一啲嘅症状嘅时候咧，往往呢个病咧都系已经比较重嘅一个时间啦，咁所以咧亦都被称之为一个沉默嘅器官。嗱，咁啊借住咧就即系今日系世界肝炎日啦，咁啊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就系话，我哋会喺今日嘅节目入边咧，首先会讲讲咧就系同肝脏有关嘅一啲事情啊，咁啊究竟我哋应该点样继续去做好呢个咧保护我哋肝脏嘅一啲操作咧咁样吓。
1: 冇错，咁啊之前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话咧，应该都系有听到过。 醫生啦，亦都係上嚟啦，同我哋介紹啊肝臟咧，點解佢會係咁沉默嘅咧？就源起其實你可以想象一下嚇，嗰、那個我哋嗰副潤啊，同嗰啲豬潤嘅質感係一樣嘅啫，
0: 軟淋淋嘅，
1: 軟淋淋嘅，嚇粉粉地咁樣嘅。佢入面咧就話係冇任何嘅一啲疼痛細胞，咁所以入面生咗嘢咧都係唔覺嘅一開始。當入面嗰嚿嘢生到咁上下大啦，觸碰到包住肝臟嘅嗰塊包膜。那個包膜是會有疼痛細胞的，那個時候呢就會覺得痛了、再去發現的時候呢往往都幾濕滯下的。那當然啦，即是不單止話講起肝臟疾病不是話生嘢咁單一的，因為亦都會有很多的因素導致到肝臟是會生病的，其中一種呢就是肝炎啦。那肝炎其實它都不是話一個單一的疾病來的，而是一種呢由多種病因而引起的肝臟炎症，病毒感染啦，長期過量飲酒，脂肪堆積，藥物損傷，以及是自身免疫等等的原因，都可能会令到肝脏受到伤害的。其中病毒感染就是最主要的因素了。病毒性肝炎就包括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以及是丙型肝炎、丁型肝炎，以及是戊型肝炎。而研究结果亦都显示了，我国80%以上的肝硬化、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和乙肝、丙肝的感染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是啦，不同类型的一个病毒性肝炎其实它的传播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它的防护方式也都不一样的。我们首先逐样看看甲肝和戊肝，它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透过粪口，即是说粪便携带这些病毒，然后透过我们的口部是传播的。有很多朋友就说根本冇理由咁睇唔开啊，即係要去尝试呢啲
1: 咁极端嘅方式。
0: 係啊，即係咁即係咁咩嘅都唔要食物呢，即係咁极端嘅嘢。
1: 粪口传播囉，你自己諗下啦，点样传播法啦。
0: 冇理由即係去尝试一啲咁极端嘅嘢啊，咁应该都唔会传播啦咁样。要试諗一下呢，粪便呢有可能会係污染我哋嘅饮用水啦。或者是污染我哋嘅食物啦，因为有可能呢啲饮用水呢会俾我哋嘅牲畜啦，或者係我哋嘅家禽啦，就係即係饮咗落去啦。咁亦都会令到呢一个嘅传播途径呢就唔係我哋想象咁简单嘅、包括饮用被污染嘅水啦，食用被污染嘅食物啦，以及係不良嘅卫生习惯呢，即係例如呢经常唔洗手嘅咁样嘅情况呢，其实都会有机会呢係被传染嘅。咁所以呢不断去呼吁大家呢就係饭前同埋便后要洗手啊。唔飲生水啦，唔食未经煮熟嘅肉类同埋海鲜啦，生熟食物要分开处理啦。呢啲我哋成日讲嘅。呢、這个呢都系重要嘅一个呢预防甲型肝炎啦同埋戊型肝炎嘅一个好重要嘅措施嚟㗎。
1: 係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乙肝同埋丙肝啦。嗱，呢两种嘅肝炎呢主要係经过血液以及係母婴以及係仲有呢个性接触进行传播嘅。预防嘅重点呢就係避免不必要嘅血液以及係液体暴露，例如话一起共用牙刷啦，唔共用剃须刀，以及係修眉刀等等嘅一啲个人物品。咁、以及係掹牙、纹身、纹眉、穿孔等等有创操作呢都要选择正规嘅机构㗎。
0: 咁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即係点解共用剃须刀会即係有问题呢咁样。即係可能女性比较难去理解呢样嘢嘅。
1: 咁都唔一定
0: 係咪
1: 即係如果冇去冰点脱毛啊！
0: 哦，即都要去操作嘅。
1: 有时候可能都会用到嘅。
0: 系啦，嗱，即系我作为一个即系每日啦，真系每日都需要剃须嘅一个男性。咁有啲朋友中意留须咧，就唔系每日剃啊，
1: 系
0: 会有机会剃损嘅，亦都即系意味住咧有机会我哋嘅血液咧系会去到嗰个剃须刀嗰度嘅。咁、如果系共用嘅话咧，咁亦即系讲会。你都有機會剃損啦，咁亦都會係即係透過呢一個剃鬚刀呢個介質咧，係會有機會進行一個血液嘅傳播嘅。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咁私隱嘅嘢咧，就真係自己用就好啦。咁亦都唔好借俾人哋，亦都唔好問人哋借，真係好尷尬嘅。咁另外咧頭先講咗四個啊，仲有一個咧就係丁肝病毒啦，可能會聽得少一啲啊。丁肝病毒咧係一種缺陷病毒嚟嘅，佢係需要依賴咧乙肝病毒咧先至可以完成一個複製嘅。 所以预防咗乙肝呢亦都係預防咗丁肝㗎。嗱，需要特別說明嘅呢就係乙肝同埋丙肝呢係唔會話通過呢個食飯啦、握手啦、擁抱啦、共用一啲嘅辦公用品啦，即係唔會話透過呢個皮膚接觸呢去進行傳播嘅。咁我哋要科學咁樣認識呢啲傳播嘅途徑啊，即係既要做好呢個防護啦，亦都要減少呢不必要嘅恐慌同埋歧視啊，就唔好有

0: 呢啲歧視㗎。嗱，肝炎嘅防止呢，即係唔可以話靠感覺有事定冇事嘅，我哋要去認識佢嘅一個傳播途徑啦，積極去進行一個預防啦，主動進行一個檢測啦，同時呢，如果發現嘅話呢，要規範治療啦。嗱，呢個先至係守護我哋肝臟健康嘅一個關鍵啦。
1: 冇錯啦，咁同埋肝炎嘅防控呢，在於話喺源頭進行防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手段嚟嘅。咁而高危人群咧，亦都要記住三項嘅核心措施，一個咧就係茶樓保種疫苗啦，乙肝疫苗咧係預防乙肝嘅最有效嘅最經濟嘅手段嚇，冇抗體共同生活人有感染嘅朋友啦，準備懷孕嘅朋友啦，都建議係及時接種或者係進行補種嘅。咁而甲肝高危人群，例如話中意食一啲生嘅海鮮嘅朋友仔嚇，都需要係按照自己嘅需要啦，接種一個甲肝疫苗
0: 嘅
1: 噃。
0: 嗱，咁第二個嘅一個即係預防嘅措施咧，就係即係切斷呢個傳播嘅途徑嚇。我頭先亦都講到就係話幾種肝炎嘅一個傳播途徑啦，包括粪口啦，或者系血液啦，系嘛，同埋咧就系母婴啦，同埋血液传播嘅，咁啊要留意翻咧，就系唔好共用牙刷啊，咁啊头先亦都讲咗剃须刀啦，牙刷亦都即系有机会咧会刷损牙肉啊，亦都有机会传播嘅，咁啊同埋咧避免去一啲唔正规嘅机构啦，进行纹身啊。或者穿耳窿啊，咁當然啦，唔淨止穿耳窿嘅，咁有好多朋友咧，可能鼻又
1: 鼻啊、脷啊、嘴唇啊，
0: 係啊，或者肚臍啊咁樣啊，咁呢啲都係全部咧係歸結為一個即係穿孔嘅一個動作嚇，嗱一定要去到一啲有正規消毒嘅一個機構咧去進行處理嘅，咁同埋咧亦都要保持一個健康嘅性行為啦，唔飲生水啦，唔生食食物啦。飯前便後咧要洗手，嗱呢個咁樣嘅習慣咧真係唔可以忽略噶，係會令到我哋咧減少咗好多嘅一個傳播嘅渠道噶嚇。
1: 係啦，同埋我哋富允咧都比較沉默、比較低調嘅，冇乜嘢佢都唔出聲嘅，咁所以咧定期去睇睇佢嘅狀態都好緊要嘅，就建議大家咧係定期咁樣對我哋嘅肝臟進行體檢，長期飲酒、肥胖、脂肪肝、糖尿病、有肝病家族史以及係進行過輸血或者係手術嘅人群咧都建议每一年进行肝功能、乙肝五项，以及系丙肝抗体、肝脏彩超，仲有系甲胎蛋白嘅一啲专项检查啦，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嘅噃。
0: 冇错啦，咁啊，今日节目咧亦都系首先借住咧系今日系世界肝炎日啊嘛，等大家咧更加好咁样去保护我哋嘅一个肝脏啦，避免咧就感染到呢一个嘅肝炎嘅。嗱，咁啊，我哋先去广告客户声音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去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啦。啱先亦都即系呼吁咗大家咧会系定期进行体检。咁而喺体检报告上边咧，亦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内容嘅。今日咧，我哋会攞其中一个咧，大家可能会有少少担心嘅一个嘅内容出嚟讲讲嘅。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下昼2:49。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KO。
1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九零。

0: 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啊！经常都见大家咧，就系、是、建议大家可以系定期体检啦，关注我哋大家身体嘅密切嘅一个实时嘅状况啦，咁样。咁體檢報告出嚟嘅時候咧，都 OK 緊張嘅，尤其係睇到一啲我哋又有啲陌生又有啲熟悉嘅字眼啦。
2: 即係拆開佢每個字都識嘅，但係夾埋一齊嘅時候唔知點解咁樣。
1: 係啦，嚇就發生咩事啊咁樣，或者係喺體檢報告上面睇到息肉，哇！嘿呢兩個字，突然間個心頭都緊一緊嘅，怯一怯咁樣，哇！係咪真係意味住？会发展成癌变啊？到底息肉是啲乜嘢嚟嘅咧？咁、息肉其实通常都系指器官黏膜表面啦，向腔内突出嘅一个局限性嘅增生病变嘅，通常都会喺胃肠啊、胆囊啊等等器官会出现嘅。咁但系佢系唔系会恶变呢？其实有好多种嘅因素系需要考虑嘅、所以唔应该将息肉同癌症或者系癌变直接画上等号咯。
2: 系啦，咁啊，头先佩欣亦都讲到就系话息肉咧，通常会喺呢个胃肠咧同埋胆囊去出现嘅，咁所以大家听得比较多咧，可能都会听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咁啊同埋咧就系胆息肉啊咁样啊，即系呢啲咁样嘅一啲名词嘅。咁啊原因咧都系佢会比较即系集中喺呢一啲嘅地方咧进行一个嘅生长嘅吓。嗱咁啊，我哋喺即系我哋下半 part 嘅一个时间咧，亦都会去讲讲呢一样嘢嘅。首先一样嘢咧，头先佩欣亦都讲到就系话，即系唔好将佢哋。或等號，即係唔好將息肉咧同埋咧個嘅惡變或者癌變咧係劃一個等號先嚇。咁當然啦，亦都唔好掉以輕心啊，因為咧呢、這個亦都係需要我哋咧去進行一個密切嘅關注嘅。即係就算佢冇進行一個惡化都好啦，畢竟咧都係唔應該出現嘅嘢嚟啊。咁都應該係去密切去關注住佢嘅，因為係我哋身體生長出嚟嘅一樣嘢噶。我哋喺節目當中咧，亦都不斷去講到就係話，我哋除咗要學習一啲規範嘅醫學知識之外啦，亦都要尊重咧個體嘅差異啦，同埋尊重我哋自己嘅一個身體嘅，因為每個人都會。唔一樣啊！如果每個人一樣嘅話咧，咁呢個世界真係幾失色下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根據翻自己嘅一個情況咧，去進行一個處理。千祈唔好對比啊！即係千祈唔好對比話，哎呀佢又點啊，自己又點啊嗱！千祈唔好有一個咁樣嘅心理壓力先。就算啊咁啊喺每年嘅體檢入邊咧，會見到一啲陌生啲嘅字眼，千祈唔好自己上網咧問一問啊某蝕啊。或者系
1: 某包啊，
2: 千祈唔好
1: 死火啦！发生啲咁嘅事，哇！喺好大镬，好大镬，点算咧？点算咧？又或者系有啲朋友，好似啲老人家。怕咩啊？生粒肉拎仔啫嘛，系咪好？
2: 系好极端啊！两个
1: 极端
2: 系两个极端嚟嘅。咁特别系咧，即系自己去上网去查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会有一个嘅即系角色嘅代入啦，或者系对自己嘅嗰个情况咧系叫做攞得唔准啦。因为咧，你话佢嗰啲即系某蚀啊、某包啊嗰啲系咪有问题咧？咁佢又唔完全有问题嘅，佢只不过将最坏嘅一个情况咧讲出嚟嘅啫。但系咧，唔系每一样嘢都会发展到最坏嘅情况噶嘛？关键就睇我哋系咪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及时将佢系扼杀喺萌芽状态咧，或者系及时刹得住车咧，咁就冇问题噶啦。嗱，咁今日咧我哋会着重讲讲咧息肉呢一样嘢。嗱，息肉嘅本质系乜嘢嘢咧？吓，其实佢咧就系黏膜上皮啦，受到咗有几种因素嘅刺激之后咧。異常嘅一種增生嚟嘅，咁其中咧慢性炎症咧係佢主要嘅一個原因嘅。嗱，例如佢啲例子，可能大家會比較明白啲嚇，就係幽門螺桿菌啦，喺胃部嘅一個嘅即係細菌啦，佢會誘發咧胃息肉嘅。咁而腸道嘅菌群失調咧，係會助長到咧腸息肉嘅一個出現嘅。咁另外咧，不良嘅飲食啦，例如高脂啦。咁啊，比較高嘅紅肉比例啦，低纖維嘅飲食啦，嗱呢啲都係常見嘅因素嚟嘅，因為咁樣嘅一種飲食方式咧，係會擾亂咗咧腸道嘅微環境啦，同埋代謝嘅，亦都會增加咧息肉嘅風險嘅嚇。
1: 咁除此之外咧，遺傳因素都好關鍵嘅，例如家族性腺瘤這個腺瘤性嘅腸息肉啦，呢啲癌變嘅病變率係接近100%嘅。另外，吸煙啊，仲有係過多嘅飲酒、酗酒，都會通過 DNA 損傷，為多個部位嘅息肉生長咧，係提供咗一個土壤嘅。咁其實講到話息肉，大家除咗話需要正確對待之外啦。 点样做日常嘅生活习惯，点样去养成先可以减少息肉嘅发生咧，都好关键嘅。
2: 系
1: 有几个方面咧都可以着重咁样去调整一下啦。一个就系饮食结构嘅调整啦。要减少刺激，优化环境。减少刺激嘅意思就系话减少一啲速盐以及系致癌食物嘅摄入，减少高脂肪，尤其系饱和脂肪啦、油炸食品啦，以及系高糖啊，即系嗰啲精制碳水啊、甜嘅饮料啊，仲有系红肉、豬肉、牛肉、羊肉呢啲嘅攝入，嚴格咁樣限制加工肉類，好似話香腸啊、培根啊、臘肉嘅攝入，因為佢哋咧係含有亞硝酸鹽嘅呢啲物質，好容易係會刺激到我哋嘅腸道黏膜嘅噃。
2: 係啦，咁啊除咗話減少咧個嘅即係速鹽嘅食物之外啦嚇，咁亦都係要適當增加翻咧保護性嘅食物嘅，咁啊都唔需要多講嘅，即係例如全谷物啦、新鮮嘅蔬菜咧、水果啦嚇呢啲嘅攝入啦，咁同埋咧深色蔬菜啊。以及系即系 omega 3脂肪酸嘅一个摄入啦，类胡萝卜素嘅一个摄入啦，咁啊呢啲我哋喺节目当中咧，亦都系成日讲嘅。咁啊，同埋咧，亦都要保持一个饮食嘅规律吓，尽量咧唔好食啲太辣、太过咸同埋太过热啊、太过辣啊，同埋咧太过酸嘅嘢咧，都尽量咧就少食嘅。咁啊，因为即系食呢啲嘢咧，都会系对我哋嘅消化道嘅黏膜咧，会产生一定嘅负担喺度啊。
1: 冇错啦，嗱呢个咧就系关于饮食结构嘅一个调整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生活方式嘅改善。要减轻负担，促进修复。一个咧就系要戒烟限酒，因为吸烟同埋过量嘅饮酒都会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息肉发生嘅风险。咁所以咧，尽早戒烟，并且系限制酒精嘅摄入系非常之关键嘅。另外，我哋节目经常都叫大家就系规律作息啦。唔好熬夜啦，保证充足嘅睡眠，维持身体正常嘅修复节律，可以降低慢性炎症嘅风险。另外一个就系要坚持运动啦，你经常坐嘅话咧，都唔好坐得太耐吓，避免久坐。咁另外要系适时坚持咁样进行适量嘅有氧运动，快走啊、慢跑啊、游水呢啲都 OK 嘅。要促进翻肠道嘅蠕动，改善代谢。同埋一定要控制好你自己嘅体重，就唔好俾你自己中部啊或者系全身咁样发福得太过分啦。情绪都好关键嘅，要调节好自己嘅情绪，保持一个良好嘅心态啦，避免长时间嘅精神紧张以及系压力，从而咧就可以系保护到我哋嘅肠胃功能噶。
2: 冇错啦，咁另外咧亦都如果真系有一啲嘅基础疾病嘅话咧，要即刻治疗噶，包括咧啱先提到嘅个幽门螺杆菌啦吓，咁另外咧胃炎啦、肠炎啦，或者系溃疡性嘅一个结肠炎啦，呢啲都会系即系对炎症啊，会对我哋嘅黏膜咧会产生一个反复嘅刺激嘅。所以如果真系查到有呢啲咁样嘅炎症咧，尽快医好佢吓。另外亦都要控制三高嘅咁啊，同埋咧肥胖嘅一个嘅情况嘅，可以改善翻咧机体嘅一个代谢环境啊。
1: 冇错，早发现早干预嘅。关键咧就在于系定期嘅体检同埋监测，对于话有息肉家史呢、这个息肉家族史以及系结直肠癌家族史，50岁以上嘅人群或者系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嘅朋友仔咧，都应该要定期咁样进行这个胃肠镜啦、超声等等嘅检查，从而可以及早咁样发现息肉，并且系及时处理，阻断嗰个恶变嘅进程。我哋要知道息肉嘅预防系一个长期嘅过程，佢系需要结合翻你自己个人嘅体质以及系健康嘅状况咧进行一个综合嘅调理嘅。如果出现咗消化道唔舒服嘅一啲症状咧，就应该要及时揾医生进行一个排查啦。
2: 冇错啦，好啦，咁今日节目咧亦都时间有限啦，只可以同大家倾到呢度先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星期三下昼2点到3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拜拜，
1: 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5%，吹东南风2级，气象台。

0: 消息预计顺德今日仍然会有分散雷阵雨，29号起受到季风影响，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局部仍然会有大雨噶。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喺8月22号到23号正式落地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漫画、插画、游戏、周边一站式都可以打卡。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0: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

0: 收款。
1: 支付宝
0: 三万
1: 十万元。
2: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3: 画钱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听901新媒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901，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补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8%，吹东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气象台预计29号起受到季风影响，顺德的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但是局部仍然会有大雨的，提醒各位朋友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落地潭州国际会展中心，50,000平方米展馆，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的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喜欢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6:13。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下昼4: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佛山大道乐安路段以及塘头立交往乐松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方向现时同样布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105角道顺德立交往大良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喺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咪摩嘅。咁提提你啦，配合施工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丹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系可以讲又湿又热，除咗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系防蚊啦。你系咪都觉得好奇怪？明明屋企啲纱窗闩到实一实，嗰啲蚊究竟喺边度捐出嚟嘅呢？嗱，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是蚊仔的首选产房了。第二站，看看你的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水不动就是蚊仔的天堂了。还有卫生死角，拖把桶、户外塑料桶、废弃杂物、棚布积水，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是不是触目惊心啊？所以翻盘倒罐，不留死角，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防蚊屏障。那第二道防蚊屏障是什么呢？就是主动在家布好呢个滅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㗎啦，10几楼、20几楼、30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係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面嘅物理滅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它不是普通的滅蚊灯，这款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蚊精准地哄过来的吸入式滅蚊器，蚊一靠近它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孩、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咧吱吱嗡嗡嘅声仲要细，夜晚放床头都唔打搅你瞓觉噶，而且使用好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啦，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喺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 嗱，呢一款嘅灭蚊器原价128蚊，我哋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蚊。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灭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呢，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呢，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 ,180-2818-0609。记住是 180-2818-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是在家里布置灭蚊嘅天罗地网。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00正。
1: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8%，吹东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气象台预计29号起受到季风影响，顺德嘅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但系局部仍然会有大雨噶。提醒各位朋友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落地潭州国际会展中心。50,000平方米展馆，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交通消息。
4: 气象中心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啦，往大力方向收得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另外见到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往乐松方向咧唔多好走，龙居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噶。望翻过嚟105国道顺德立交往大良方向咧现时系有阻滞，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掂当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仍然都系见到咧有慢镜头出现，大家咧要谨守秩序啦。另外温馨提示下。因为这个升级改造的需要，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了。各位驾驶人士可以就近前往包括沙涌、黄村、顺景等的站点进行补给，出行之前亦都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底，请大家互相知晓，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

0: 带咗一切嘅风险。事实上，呢两种险种咧，只系赔付事故之中嘅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咧就唔喺保障范围。喺多雨嘅顺德，车损险系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咗火，只要冇疑似启动，暴雨造成嘅车身、内饰、发动机嘅损坏咧，都系有机会得到理赔嘅。重中之重系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嘅红线，就系、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祈唔好再疑似启动车辆啦。疑似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系有权拒赔相关嘅维修费用嘅。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啦。雨后就唔好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咗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咁设置第三者嘅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咧就唔好少过300万啦。同时要睇清楚保单嘅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呢啲都会影响后续嘅理赔嘅。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房，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呢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呢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呢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下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周元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究竟哭穷的孩子会不会真的有奶喝呢？见到匿名用户佢话太叔公我好穷噶，发个积分红包啦，等我哋到时候有积分兑换啊嘛，太叔公俊英仔，
1: 咁样噶吓，即系我哋都只能够用一啲咧，就即系话广大嘅主持人啦，都用紧嘅一个话术啦，就话翻俾你听啦，咁样系啊，我空有千几万嘅呢个积分啦，系含泪咁接受咗咧，就即系将近两千万嘅积分啦，我到而家连点样发红包我都未识。
0: 咁你又唔啱啦，明明嗰个操作指引发晒俾你，咁你又唔睇睇咁样。
1: 同样嘅敲门，同样嘅敲门问翻我哋嘅同事阿支持噶，咁样系啊，咁样阿云姐。云姐都唔识发，云姐都唔识发红包噶。
0: 唔会系你哋两个之间即系未彼此冇查阅翻嗰份操作手册？
1: 嗱，反正
0: 不过而家咧，确实系冇之前咁方便嘅。即系而家咧，起码我哋要通过电脑，然之后登录翻个后台，跟住要设置呢个红包弹出嘅时间，咁样系比较多嘢设置。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孩子又要扩充啦，咁样主要系首先我要有电脑先啊嘛。
0: 不如咁样啦，你就一系将佢过俾我，咁然之后咧，我就
1: 我够想啦，真系吓。

0: 生就即係我哋盡可能啦，我哋盡可能喺今日係7月28號啦，咁佢哋呢2026年結束呢仲有區區4個月到嘅啫，
1: 時間真係一眨眼就過去㗎
0: 啦，四五個月啦，我哋盡可能地拜曬佢嗰啲積分，等大家都係都可以受惠咁樣嘅。
1: 佢真係要好努力揾渠道先得，你唔係講笑你咁搭馬哦。
0: 係啊，反正你的夢想我投啦。
1: 哎呀、哎，
0: 你就說多餘不多餘嘛。
1: 哇，真係承諾真係好，雖然多餘了點。
0: 咁欢迎大家咧收听呢一个嘅赞赏有价啦，咁啊除咗可以听之外咧，确实亦都可以上去咧，就系、是、我哋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去感受一下啦呢个互联网嘅生态啊，咁样即系原来呢个 A P P 咧系即系咁多捧场客嘅咁样啦，
1: 冇错啊，
0: 系手指即系、就是、只需要轻轻一捉啦，轻一点啦，你只需要用你嘅目光
1: 跳转，
0: 冇错，用你嘅目光去注视住咗，可以跳到好多唔同嘅大厂噶啦，点外卖又得啦，听歌又得啦，睇下短视频又得
1: 啦，而且全部都系上市大企业，
0: 冇错啦，真系。
1: 犀利嘅地方就係、是、咧，即係連我哋係嘛？
0: 係啊，我哋呢一個只係普通評分2.2分嘅一個咁嘅，
1: 睇得起我哋啊！
0: 係啊，係
1: 啊，於有榮焉，
0: 冇錯，於有榮焉，何德何能啫？係咪先？哇！真係諗唔明啦，
1: 所以大家真係打開我哋嘅 app 嘅時候咧，喺個開屏畫面嗰度咧，就定多幾廿秒。
0: 冇錯，你或者你可以自己咧，就即係話喺每一日啦，同我哋溝通啊，打卡之前啊，你先截一截圖先，去感受翻。感受翻呢種蓬勃嘅生機，呢、這、一個 A P P 咁樣啦嚇，
1: 好有活力啊！
0: 係，然之後入到嚟咧就花生專區啦，FM90.1 咧正在直播緊咧，會有呢個讚賞有加嘅評論區，咁大家都可以咧通過文字啊、圖片啊、視頻啊等等嘅方式啦，同我哋互動交流。咁當然亦都有一個咧微信群啊，咁啊可以入去咧就玩咁樣噶嚇。
1: 係啊，咁啊見到呢有聽眾朋友仔咧都喺度訴苦啊，就話咧雖然食咗呢個藥啊。但系咧，好得六成左右啦。不過咧，嗰啲流鼻水啊，連續三個俾人掛住嘅黑黐咧，就真係導致自己精神咧就欠佳嘅。咁啊，而家咧都在康復中。咁佢講緊咧，自己得咗新冠。
0: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最近啦嚇，身邊亦都有好多，即係包括係我哋自己，即係嗰啲同事啊，或者係即係網上面一啲同行啊，甚至乎屋企人啊，即係或多或少都有唔舒服咁樣嘅。咁然之後咧，佢哋嘅症狀咧各有不同啦。咁然之後統一都去咗醫院嗰度咧。就進行相關嘅檢測，咁亦都係身邊有屋企人係新冠陽性咁樣嘅，係啦。咁近日咧，其實都見到啦，中國疾控方面啊，發布咗一個最新嘅全國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哨點監測情況嘅。咁新型冠狀病毒檢測陽性率咧，近期呈一個上升嘅趨勢嘅，即係冇關乎，因為我外母咧就即係亦都要去睇病啊嘛，即係可能因為即係新冠陽性，咁所以咧就即係令到自己嘅身體咧有其他嗰啲反應啊，即係唔舒服咁樣，去醫院，咁啊同醫生咧講翻佢相關嘅情況之後咧。医生话我懂你，我懂你，我先啱啱好翻啫嘛。
1: 哦，
0: 系啊，我懂你咁样噶。
1: 即系连医生佢都中一招。
0: 系啊，咁即系确实系啦，即系医务人员嘅话，亦都系即系置身于第一线，即系有可能亦都会即系更加容易会受感染咁样啦。咁目前咧，其实呢个新冠病毒系处于一个中流行水平嘅。咁南方省份檢測到陽性嘅機率咧，係高過北方省份嘅。而家亦都有對照啦，係確實係啊。咁無論係門急診嘅流感樣病例啦，定係呢個住院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咧，新冠都係位列 number one 嘅。咁然之後咧，見到啊呢一個嘅即係年齡跨度嗰方面咧，15-59歲呢個病例組嘅檢測陽性機率係最高㗎。
1: 啲正值青壯年啊，
0: 冇錯，
1: 可能係即係同。出出入入相關嘅，
0: 冇錯，
1: 係咪？即係你周圍去，咁有可能咧，就你接觸到病毒嘅機會都會多咗。咁啊，而家咧新冠嘅傳播咧，只係一個階段性嘅小波動，咁啊仲未構成大流行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唔需要太過恐慌。
0: 冇錯，咁當然啦，如果自己啊近段時間有啲咩頭暈身興啊，成嗰啲嘢咧，就唔好自己盲目去判斷。
1: 對，
0: 有條件嘅情況底下咧，去醫院做翻相關嘅檢測，究竟你係屬於流感，
1: 係
0: 定係新冠咁樣？佢即係所對應嘅係。唔同啊嘛，即系处理嘅方法咁样。
1: 即系再加埋咧，因为呢段时间咧，新冠嘅患者咧，佢哋嘅症状啊，多数都系比较轻强啲嘅，主要可能会有低烧啊、喉咙痛啊、咳、鼻塞、流鼻水，即系好似呢啲咁样嘅症状嘅话咧，大部分真系同普通感冒系好似。
0: 冇错啦，相对系即系比较相似啦。咁但系有部分患者咧系伴有辐射等嘅症状嘅，系啦，我外父外母就
1: 系
0: 啦，
1: 系，所以就一定真系要行去睇医生嘅。
0: 冇错，即系反正如果可以的话，就去。醫院嗰度做翻相關嘅檢測，咁樣對自己亦都係有翻個交代啊嘛，咁樣。咁當然有多街坊會認為啦，呼吸道疾病係主要集中喺呢個秋冬季嘅，即係講緊幾年前啦，都係咁樣嘅認為啦。

0: 夏季熱啊嘛，
1: 係啊，都啱嘅。
0: 感染嘅風險會低啲咁樣。
1: 病毒好難喺咁高温底下行，佢生存時間長咁。
0: 嗱，咁所以亦都有專家會分析指出啦，即係以前就講緊話可能夏天會安全啲咁樣。點解今年夏季個新冠感染會增多咗嘅咧？可能係同兩方面嘅因素有關嘅。首先，第一方面咧，我哋人體對於新冠病毒嘅嗰啲特異性免疫力啊，嚇，因為佢經過時間嘅推移，其實新冠可能佢慢慢都會有啲變化嘅。
1: 係。
0: 咁我哋人體對於嗰啲特異性免疫力咧，會隨住時間嘅推移，會逐漸下降嘅。
1: 啊，都啱嘅，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感冒完又好，新冠完又好，有一段時間咧，我哋自己體內啊嗰個抗體嘅活性係比較高噶嘛。
0: 冇錯，
1: 即
0: 係
1: 你比較難會重新又再感染過嘅。但係你如果時間一耐咗啦，咁你可能嗰啲抗體又唔夠啦嘛。
0: 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嘅嗰個容易感染嘅一个机率咧，亦都会增加。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正正因为而家就系暑假，行出行埋，人员流动大，咁再加埋已经唔系净系局限于话什么省内游啊、国内游啊咁样，可能有啲朋友出埠添，啊，再加埋咧夏季高温。然之後大家又屈喺空調房入面，咁室內
1: 冇通風，
0: 冇通風就梗㗎啦。咁樣就係即係，雖然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講話，即係早晚啊，各通風半個鐘咁樣，即係再加埋呢一排打風又落雨咁樣，可能係少咗通風咁樣啦。咁所以咧，呢啲因素亦都係加劇咗啦新冠病毒嘅傳播嘅。咁所以咧，廣東省疾控中心亦都建議翻各位街坊嚇，做好日常嘅防護，保持良好嘅個人衞生習慣，睇下大家仲記唔記得嗰啲。几步洗手法啊？嗰啲即系最近仲有冇用咧？啊，要勤洗手咁样。
1: 具体出咩位啊？咁
0: 样。系啦，咁反正就而家屋企两个细路都比较熟嘅呢啲嘢就吓。咁如果出现一啲呼吸道感染嘅症状咧，就应该要居家休息。
1: 系。
0: 咁进行翻啦健康嘅观察啦，就唔提倡咧带病上班啊，上课亦都冇乜机会啊。而家暑假咁样啦。咁
1: 啊，有啲咩兴趣班啊嗰啲噶？
0: 最好咧就暂时收敛下你嘅兴趣先咯。都系
1: 或者幼儿园啊嗰啲咧。
0: 系，冇错吓。咁反正就即系如果有病，暂时唔可以上班、翻学咁样啦。是病情需要咧，及时就诊啦。如果一旦确诊嘅话咧，要尽早服用一啲新冠嘅特效药物嘅。
1: 系、哦、啊，真系要对症下药。
0: 好似系可以有得网购嘅，确实系而家网上边系有一啲即系针对于新冠嘅一啲药物咁样嘅。
1: 哦，但系佢应该系处方药。
0: 系啦，咁啊，
1: 所以都系要睇咗医生，有医生纸先。
0: 有医生纸啊，咁然之后咧进行呢一个购买咁样啦吓。
1: 对，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 ，Man 就问啊，太婆做紧咩啊咁样。我仲可以做啲咩咧？
0: 做紧节目，
1: 我想问，我做得啲咩？
0: 我哋做紧一啲，我哋呢个工作应该要，即系虽然我哋冇病冇痛啦。
1: 我暂时系啊，即系身体比较健康啦，所以我冇办法咧系
0: 带病上班呢啲，我哋都我谂都唔敢谂啊。
1: 我冇办法带病休息啊，系啊，我哋日常都系带病上班多，
0: 带住情绪病。
1: 每日都有，
0: 系
1: 咁啊！要多啲喎，因为辣咧就话啦，我而家咧出街都系会戴好口罩啊，稳阵啲啦。即系人多密集嘅地方咧，都唔好去咁多啦。
0: 冇错啦，咁样，但系冇计啦。即系暑假嘅话咧，势必就系啲文旅盛事一浪接一浪嘅，所以即系要去参加一啲咧比较虚涵嘅活动嘅话咧，就学士啊，要多啲维多利咁样啦，戴埋口罩去，咁就万无一失啦。
2: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发现咧，今日节目啊，嗰啲听众朋友咧都好关心林公子嘅身心健康。
0: 冇计啊，唔系应该关心下系我哋两个啊嘛，我哋两个日日都带病上班噶、
1: 啊。外来务工人员话：林公子，你名都罚抄完啦，而家又冇咁兴啦啩？
0: 哦，咁样吓，
1: 你兴乜嘢？我想问，
0: 因为俾人罚抄名咯，
1: 哦，
0: 系嘛？
1: 吓、啊！我以为你
0: 无厘啦喂，无啦啦整笪啦咁样系嘛？
1: 你起码即系搞咗一个小游戏咁样啦，即系我以为作为一个游戏嘅策划，
0: 呢啲叫苦中作乐啫。即系当呢件事已经无可改变嘅，唯有令自己好过啲咁咯。当然而家系更锯嘅，更
1: 锯
0: 就系
1: 咧，
0: 亦都冇人要我再另外破费。好明显系嗰三张，我觉得已经流通咗噶啦。
1: 嗱咁样，听到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我希望你哋通过唔同嘅渠道，即系特别咧，好似。

0: 嗰个番薯嗰个 app 咁样咧，佢系特别容易，即系就算你唔系咩大 V 嘅人马，你唔系好多 follower 都好啦，佢系一样有机会咧，系可以帮你达成咧你好迫切想做到嘅本地嘅、哦，特别系本地有需求嘅帮助。
1: 即系你又发张贴就话，哇唔该咧，就即系话呢一个 FM 90.1 啊，有个咧就即系自称系即系比较红嘅主持人啊。写佛抄咗好多名啊，然之后里边有三张特别，
0: 系啦，三张特别版，
1: 系啦咁样，
0: 我一定要揾到嘅，
1: 系啊，系啊，佢里边写住林鸟号啊，林鱼号啊，同埋林干号嘅、啊，咁系啊，
0: 系啊，即希望即系热心人士可以帮帮自己啊，
1: 系啦咁样吓，咁、啊、但系即系我觉得咧，呢啲都系只系小打小闹啫，嚟紧喺我哋顺德啊，有啲更加大嘅一啲活动咧，到时你不如去到现场嗰度揾嗰啲人签名啊，仲好啦，
0: 咁又
1: 系啊，因为我哋顺荣嘅啊，即系主持人嘅天团大部队啊嗰啲。肯定都会被唔系都会自愿参加啦，相关嘅呢啲嘅活动啊、工作啊咁样噶嘛，系啊吓，呢一个系冇收到通知话要嘅咁样，系啦。
0: 暂时未，因为未真真正正开波嘅，
1: 冇错，
0: 佢就系7月31号先喺君安篮球馆嗰度开幕嘅。
1: 系啦，咁样就主要系就系嗰晚都冇收到通知。系唔系讲翻咧？就即系寻日晏昼，顺德区第四届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簡稱我哋第四屆 WBA、啊、正式發布咗今屆賽事嘅主題啦，
0: 係啦、
1: 啊，就係、是、工友樂方芬
0: 飛，
1: 啊樂方飛白棋勁相追。唔系呢个，唔系，我觉得系咁嘅，下次唔好再揾 AI 帮你哋谂主题啦，好唔好啊？系咧，真系我觉得呢啲嘢十隻字，我免费帮你谂啦。系嘛，好唔好啊？你呢个主题
0: 好诗意啊！你唔觉得咩？工友乐芳菲，即系你
1: 工友，工友乐不能，
0: 跟住咧，
1: 摆持大胆闯，系、
0: 哦、
1: 嘛？好过啦，系咪先？反正即系反，我哋都好多好多嘅联赛都罗致唔到立邦占士咁样啦，系、啦，我哋 WBA 都罗致唔到，但我哋都要开波啊嘛，第四届咁样，
0: 嗯，
1: 点都好过工友。落芳菲
0: 几好啊！
1: 唔系啊，我真系谂唔明咯。
0: 你从古诗词嘅角度行去欣赏佢。
1: 工友乐芳菲，
0: 百起竞相追。你觉唔觉得有即系除咗佢有诗情画意之外咧，佢嗰个竞相追啊，佢体现咗咧。你追我赶啊！嗰、那个即系积极向前嘅嗰个魄力啊，奋勇向前嗰个争先嘅嗰个情绪啊，出晒嚟啊！喂，
1: 都抵你做领导，抵你做领导啊！真系，所以真系
0: 撑鞋撑到咁嘅地步，仲、啊、想点样？
1: 做中层以上嗰啲阅读理解，起码都要攞 A 啊！我觉得系咁。好，讲翻正题先啊！第四届呢个德 B A 就7月31号啦。
0: 嗯，
1: 系啊，咁即系当然啦，亦都多谢啦，就系我哋德 B A 啦，咁睇得起小弟啦。
0: 嗯，
1: 即系计呢一个炮号之后啦，亦都系即系选择咧喺7月31号啦，小弟生日嘅呢一日咧，进行开幕啊咁样。
0: 冇错、啊，
1: 炮号有开 show 啊，又加场啊。
0: 其实你啲生日嗰日真系好日喎、
1: 啊，我真系唔知点解啊，系啊，
0: 即系咁多活动系嘛。
1: 即系去到2026年先发觉，原来你哋咁鬼。
0: 系啊，
1: 关注我嘅。
0: 拍何又为你而加长系嘛？
1: 喺
0: 又为你而开幕。
1: 68场赛事啊，将会喺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一路持续到9月嘅咁样啦。
0: 正啊！
1: 系咯，咁样使乜搞咁大场大龙凤啊？为咗贺我生日设演咪算咯。今届德 BA 啊，集结咗咧就顺德10个镇街32支本土企业代表队噶，覆盖咗啦，包括系家电啊、智能机器人啊、机械装备啊、五金啊、汽车零部件啊、钢铁贸易啊、港口物流啊等等全链条产业啦，吓汇聚咗咧全区实业中坚力量啦，包括咗咧就有呢个北教美的啦、啊富卡机器人啦、容桂嗰边有格兰仕啦、海信家电啦、伊之物啦、龙岗嗰边有联索啦，喂，其实龙岗应该都几劲啊，因为即系比较关注佢哋啲篮球嘅发展咁样。喺辣楼嗰边咧，小红电器啦，咁啊恒腾嗰边咧有呢个汉高集团啊，等等好多行业嘅标杆喺度嘅。
0: 系，即系全部都系好出名嘅企业啦。咁我知道，即系日头咧，佢哋行去翻工做牛马系嘛，即系夜晚去打波嘅时候，唔知个技术系点。
1: 你唔知道啲企業有啲特招，有啲特長職工㗎嗎？
0: 頭先前面嗰前半句唔係我講㗎，係嗰啲官方宣傳出嚟講
1: 㗎。係啦，朝頭早就做牛馬，係啦，
0: 夜晚就打 WBA。
1: 真係唔知點解嘅，咁樣唔一定嘅，我哋即係期待。

0: 咁样啦吓，咁就即系保持住最佳嘅状态咁样啦。咁今年赛事咧就按照全区啦3+3+4呢个组团发展嘅布局啦，去划分赛区嘅。咁啊，东部组团咧有14支队，北部嗰边有9支队，咁西南组团咧都有9支队，就群雄逐鹿嘅。咁其中咧斩获前3届总冠军嘅呢个广东红叶管庄。就再度强势出征啦，成为咧今届赛事嘅一大看点，就
1: 即系睇佢会唔会4连庄，
0: 即系已经3连冠噶啦，
1: 哇！
0: 啊、已经缔造咗一个王朝出嚟啊，咁样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再接再厉咁样，咁、再加埋咧就今届赛事咧亦都会推出一啲咧就好好玩嘅活动嘅咁样吓、包括咧就中场时间啦，就会有黄金互动时段啦、你真系有黄金先好、啊，系啊。即系如果唔系，会消委会投诉你噶。
1: 矜贵嘅意思
0: 吓？哦，好好咁，你矜贵
1: 嗱，好矜贵啊！嗰个时段
0: 就系利用中场矜贵互动时段啦。
1: 系啦，
0: 设计呢个3分投篮王，转波大比拼。
1: 哦，
0: 哇！真系老老实实啦，呢啲唔做马都搞唔掂噶，真系。你喺现场真系揾个街坊，佢嗌佢转波都比较难，唔系讲笑。
1: OK 吧？
0: 转波啊，
1: 系啊，
0: 系啊，都
1: 我身边有好多啊，
0: 系嘛，好啊，咁、跟住咧仲有定点投篮，系啦、啊，咁就即系邀请咧现场嘅观众咧，就会上球场嗰度一展身手啦，
1: 都几好玩，
0: 系几好几过瘾嘅，即系包括咧即系其他嘅一啲阵街啊，一啲比赛啦，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即系大家会特别踊跃嘅，因为知道有奖品啊嘛，
1: 系啊。
0: 咁跟住咧，就大家亦都会可以依托翻啦，呢个信心伴微信小程序啊，顺德个信心与心陪伴个伴，就搭建一个专属嘅消费联盟，又覆盖翻咧就餐饮美食啦，生活服务啦，文旅游玩啦，同埋呢个企业门店啦，4大消费赛道噶吓，咁、都系将咧就即系
1: 好使好用就会食过翻寻味噶。
0: 冇错啦，前半年嗰啲嘢再做多一次咁样啦。
1: 其实我觉得都啱嘅，即系我哋都系参照翻呢个世界杯嗰个做法啫嘛。
0: 我梗系啦，
1: 冇错啦，即系优秀嘅经验要借鉴过来。
0: 系啊，咁样直情阿帕豪都借鉴我哋噶，佢个票根都系嗰啲咁样用噶嘛。咁跟住咧，文旅板块咧亦都系度身打造咧呢个。啟德 BA 由順德啊，精品遊覽線路嘅就分呢個一日休閒遊啦、一日點有可能休閒呢係咪一日都係美食遊
1: 嘅、一日就係去一個點咁樣攤喺度唔喐咁樣，而家好流行啊！喺順豐山公園
0: 幾好，
1: 嗰度話咩？而家有個叫做順德二海啊嘛，
0: 啊係啊係啊，走去攤有好正咁樣。咁有2日嘅呢個療休養，咁就得他條啲。
1: 不過兩日又未必可以療休養，我覺得。
0: 冇錯啊，你咁樣都走馬觀花啫。3日咧就
1: 新嘅時間都喺度捽腳咁樣，撳穴位啊，
0: 都幾好咁樣啦，
1: 幾好啊！
0: 3日就深度研學，咁啊3種類型。嘅路线，咁啊线路方面咧可以串联翻啦，就包括清辉苑啊，呢个逢碱水乡啊，好多岭南嘅人民地标啦，亦都会融合翻咧制造工厂啊、工业溯源研学啊、非遗美食体验啊、桑基鱼塘田园慢生活啦、终点咧就会去到呢个赛场啦。
1: 系。
0: 咁可以一站式解锁翻啦，工业文化啦，岭南风光啦，美食享受啦，篮球盛宴啦，多重嘅体验咁样。
1: 有几好、啊，即系我好少可咧会跟嗰啲旅游团咧有机会系可以即系去赛场嗰度睇波啊咁样噶嘛，即系觉得呢其中一环嘅设计系真系唔错。
0: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赛事亦都会同步推出呢个 WBA 全球篮球 show 视频咁样嘅一个大赛噶。
1: 系。
0: 咁啊，顺德企业职工啊，海内外嘅球迷啊，留学生啊，海外嘅顺德籍人士咧都可以参赛嘅作品包含咗可以即系投篮啊、花式篮球啊、篮球主题文艺表演啊3类啊咁样，优秀作品咧就将会喺汉顺德展播嘅，并且咧会评选出金银铜奖噶噃咁样，睇下嗰啲视频达人咧亦都可以参与噶。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午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咧，继续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啊。另外睇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往乐松方向咧，唔多好走。咁另外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噶。咁另外望翻咧，105国道顺德立交往大良方向布慢，西加大桥往中山方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嘅，大家要小心在意啦。咁最后睇翻咧，高速方面，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系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5: 见到有听众朋友仔咧，就喺度帮我哋定位啊，就话太坡咧其实适合从政嘅，转数及时，可以帮林公子咧兜翻翻嚟，唔系好容易咧就得罪人噶啦咁样。
6: 哦，咁样。
5: 查实咧，即系觉得你过誉咗啦。我主要系因为咧，即系打工打耐咗咧，即系自然然啊，即系个打工仔个求生欲咧就会出嚟啊，
6: 就开始畏首畏尾啦咁样。想当年亦都系，想当年都系霹雳娇娃一名啊。
5: 我都是即曾经都做过一些
6: 光光烈烈的
5: 事情不过被人蒙返返嚟。
6: 咁即確实啦，愿大家呢都唔好俾呢个生活呢过分咁磨平大家嘅灵觉。
5: 都啱。
6: 吓该有嘅傲气都仲要有嘅。如果唔系你点样落荒飞啫。
5: 係呀
6: 吓嘛你如果已经系。
5: 咪点竞相追
6: 啦。你都一撇咁样摊咗喺度，你点竞相追咧？系咪？
5: 所以咧，大家亦都要感谢老板啊，因为咧，喂，你部电动车几时放假？呢位朋友佢话咧，未病到一扑一碌咧，老细都会要求你带病翻工噶。
6: 冇错啦，咁样可以令到你可以休息嘅，只系唯一一条路啦，就系同老细同一个办公室啦去翻工啦。
5: 冇错啊，
6: 系啊，
5: 即系你喺佢面前钳一钳钳，
6: 你多啲喺佢面前一一样样，系啦，然之后咧就过去。啊！煞有介事咁样，乜嘢都要俾佢签名，
5: 系
6: 再喺佢身边钳钳钳钳，
5: 系
6: 系啦，我怀疑你晏昼就可以唞啦，唔系讲笑啊！
5: 你真系冇机会入老细嘅办公室嘅话咧，
6: 吓、
5: 你可以揾其他嘅时间，等自己喺工作过程当中放松一下。
6: 哦，放松一下。
5: 因为我谂翻起咧，即系以前啊，包括话读书嘅时候啊，或者啱啱工作嘅时候啊。咁有时又唔系好想做功课啦，又或者系
6: 即系都系想放空自己咁样啦，系啊，
5: 跟住就会喺度磨闷嗰啲无无聊聊嘅小玩意噶啦，
6: 系都有好多嘅咁样啦。
5: 当时桌面嗰度咧，
6: 嗯，
5: 会有只小宠物嘅，
6: 哦哦，你又玩宠物，
5: 系啊，
6: 我中意玩嗰啲网页游戏啊咁样啦。
5: 哇，网页游戏好大版噶，
6: 唔系啊，即系跟住有人嚟嘅话就可以切换噶嘛，切换翻去该做嘢嘅一啲界面啊咁样嘅，即系呢啲都系属于我哋，即系我哋以前啦细个嘅一啲回忆嚟嘅咁样。但当然，每个人有唔同嘅回忆啦，吓、即系我哋之前喺节目里边都讲过嘅，比如话有啲朋友中意偷菜嘅，有啲朋友中意争车位嘅，有啲朋友好似阿嘉熙咁样中意养只宠物咁样。
5: 对，
6: 咁而家就讲紧就系话，嗰、那个QQ 啊。
5: 啊，
6: 企鹅嗰度咧就曾经整过只宠物出嚟嘅，
5: 系啊系啊系啊，
6: 系啦、但系就
5: 可以有男仔女仔嘅，
6: 好耐世秋噶啦，因为都已经退出咗呢个市场咧，都好耐嘅，讲紧都有七八年啦吧，应该
5: 系，有啊有啊，即系2018年嘅时候就开始正式就退出咗我哋嘅视线啦，但系而家同大家讲翻咧，呢个 QQ 宠物啊，它回来啦，
6: 又翻嚟啦咁样啦吓，咁啊属于咧我哋即系内地版他妈哥字咁样啦吓，
5: 系啊，因为其实嗰阵咧都几过瘾嘅。即系你无端端你喺个桌面嗰度，即系有只可以喐得嘅嘢。
6: 而家都有啊，豆咩有只咩云吞嗰啲。
5: 系啊，因为嗰阵你就又可以即系喂佢食嘢啊，又可以帮佢搞下清洁啊。嗰阵我听闻话咧，即系仲可以彼此之间即系嗰啲企鹅之间可以结婚噶嘛，可以生蛋噶嘛，
6: 咁样可以联姻啊咁样啦。
5: 系啊，即系你有啲咩？即系你如果隔得时间长，你冇照顾佢嘅话咧，佢会瓜柴噶嘛。
6: 哦，咁样噶，即系反正你要对呢只虚拟嘅宠物咧，奉献出咧好多嘅爱心啊，要 要對佢關懷備至，有可能佢會幫你達成另外一啲咧就更大嘅成就啊。
5: 係，但我最唔捨得嘅就係咧，即明明自己就已經喺度工作緊噶啦嘛，咁諗住養隻寵物咧就等佢享下福啦，結果隻寵物都係要打工噶。
6: 哦，
5: 要打工，
6: 要打工，
5: 係又要上課啦，又要打工。
6: 咁都啱嘅，係咪先知畫啊嘛？咁樣初代知畫呢個就係咁啊，講緊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原本停運咗嘅，都停運咗成七八年嘅呢個 QQ 寵物咧，就再次可以玩翻啦。咁而家大家咧。如果大家喺手機嗰度仲喺度玩，即係用緊嗰個軟件啦，即係 QQ 咁樣。
5: 有嘅。
6: 都有啊，係啦。
5: 即係可能日常登錄得比較少啲啲啲，因為佢主要個作用係跳轉登錄其他 app 啊嘛。
6: 哦，咁樣啊，係啊，係啊，係啊，
5: 係
6: 啊。
5: 咁但係我相信大部分人嘅手機都仲會裝住佢嘅。
6: 你反正就喺呢個手機 QQ 嗰度，你可以搜一搜 QQ 寵物。
5: 係。
6: 咁然之後咧，佢就翻嚟啦。咁就可以領養翻一隻咧，就屬於你自己嘅呢個 QQ 寵物咁樣啦。咁反正今次淨係支持手機 QQ 嘅啫。
5: 嗱，我覺得呢個又唔啱啦，應該電腦嘛。
6: 唔係，即係費事你有理由去摸魚啊嘛，而家係即係摸魚嘅方式千千萬。
5: 佢作用就係咁噶嘛。
6: 唔係摸魚嘅方式已經有太多啦，係啦，唔需要再用。
5: 即係唔差再多一隻
6: 係嘛？係咯，嗱，反正今次回歸嘅呢新版 QQ 寵物咧，就全部都 3D 化嘅，
5: 係
6: 同之前都講緊啦，即係反正所有嘅模板啊，即係無論係偷菜啊、搶車位，全部都係重新
5: 3D 咗，
6: 係啊。咁啊，除咗企鵝之外咧，仲有咧就狗啦，就狗啦，
5: 係
6: 同埋蒜頭鵝啦，
5: 嗯。
6: 蒜头鹅同豆豉鹅边个好啲咧？
5: 应该蒜头鹅味大啲咯，有口气。
6: 唔系玩法方面咧，就保留翻咧，就喂佢食嘢啦，帮佢冲凉。

0: 啦，同埋逼佢去打工啦，咁呢啲經典嘅養成嘅，咁但係呢就係呢一個係一個歡樂嘅世界嚟㗎，係唔會有呢就即係戛然而止嘅生命啊咁樣啦、
1: 哦、所以血係綠色嘅，
0: 哦咁樣好正喎、啊、真係咁、啊、跟住呢就仲有可以即係新增同好友嘅寵物啊、嗯、即係互踩啊，逐火花咁、嗯、样、
1: 哦，即系交互功能啊，
0: 系啦吓，即系会有一啲咧就互动啊咁样嘅吓，咁、啊、然之后咧，今次回归嘅核心升级咧就系 AI 能力嘅引入啦、
1: 嗯，
0: 就开始咧即系你只狗系聪明过你啊咁样啦，
1: 佢、开始有性格啦。
0: 系、啊，
1: 因为以前基本上咧，你同佢所有嘅交互咧都系一模一样嘅，个个人都系咁样嘅。但系而家唔同啦、嗯，你可以拣你自己中意嘅嗰一只 QQ 宠物咧，佢究竟系属于咩性格？
0: 啊，有小太阳咯、啊，
1: 哦，即系阳光噶啦，开心活力噶啦。
0: 跟住咧就好中意嗲住你啊，即系群脚仔啊咁样啦，系啊，系啊。
1: 喂，可唔可以用过好啲嘅词啊？黐头芒啊！或者是贴身膏药啊咁样嘛，
0: 我觉得都是群嘅吓，咁跟住咧就仲有啲
1: 即系白骨龙啊，
0: 系啊，百厌星啊咁样啦吓，跟住嗱呢个好正啦，
1: 系啦，
0: 呢个就是公主病啊咁样啦
1: ，drama queen 啊，
0: 系啊，咁啊小气精啊咁样啦吓，咁有好多
1: 不过唔系，如果系广东话咧，即系小气精，佢有另外一样嘢，哇乜呢个人咁小气，
0: 小系系系啊，佢就反正佢就好中意做戏嘅，好中意帮自己加戏嘅咁样吓，影帝级别嘅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唔同嘅性格嘅宠物咧。喺主動打招呼啦，提醒天氣啦，或者係表達需求嘅時候咧，就會用翻符合自己性格設定嘅語氣咧，同埋內容嘅。咁、
1: 嗯、
0: 比如話咧，氣精咧，佢可能就會，係啊，
1: 你捨得嚟睇我
0: 啦咩？咁啊，係啊，介紹天氣，哼。我点解要帮你讲啊？唔
1: 通你个天都唔中意我？
0: 系类似呢啲啊嘛。跟住咧就即系反而会有啲特定嘅内容啊，仲会每日咧就会输出一个宠物日记嘅，吓、
1: 嗯
0: 啊、为用户带嚟更多意想不到嘅惊喜瞬间啊咁样嘅。
1: 其实我真系估唔到噶，即系今时今日咧都已经2026年咧，我哋做节目咧。竟然可以讲 QQ 宠物，
0: 系咯吓，即系确实好多嘢系真系古老当时兴，
1: 系啊，
0: 怀旧亦经典咁样啦
1: 吓。当然啦，有啲朋友咧，即系佢会更加怀旧啲嘢，佢希望要翻最原始嗰个版本，
0: 啊、
1: 即系2D 嘅版，我唔要3D 啦，因为2D 嗰个版本咧，嗰个社区咧系好得意嘅，好中意啊咁样，
0: 冇错，
1: 好似游戏嘅方式去玩。
0: 但系当然啦，即系官方，你估真系为咗同你嘅呢个情怀付费咩？续费咩？系咪先？佢都有佢自己嘅目的噶嘛。
1: 佢都系希望大家。逐快
0: 吓系啊，
1: 你里面咧嗰啲宠物着嘅衫啊，系佢嗰啲玩具啊，嗰啲食嘅嘢咧，你系要俾钱买。
0: 冇错啦，咁反正而家官方咧就而家纯粹系谂住点样割你嘅啫，暂时未提及到咧就保留或者系同步推出咧经典2D版本啊咁样。
1: 啊，同埋一个好关心、啊、一个好重点嘅，因为有好多咧、即系可能7、8、9、0后啦嘅朋友仔咧、
0: 啊，
1: 以前真系有玩过 QQ 宠物嘅。
0: 冇错，
1: 咁嗰只过身嘅，你可唔可以俾我翻嚟？系嘛？
0: 系啊，
1: 可以复活吗？
0: 很内幕的，我之前咧喺番薯嗰度咧就睇过有啲、嗯、即系以前有啲数码暴龙机啊，定唔知即系有啲有类似啦，或者他巴哥字嗰啲机啊咁样，佢冇电啊，定唔知点样，又、或者坏咗咁样，跟住嗰个。跟住嗰個 up 主佢自己即係用佢自己的方法啦，叫人幫手，即係或者係通過其他啲大神教佢，咁佢隻寵物係真係已經消失咗㗎啦，啲數佢最尾揾翻啲數據翻嚟，
1: 我救得翻，
0: 最尾揾翻啲數據翻嚟，然之後佢變翻做一隻蛋，哇！當時係即係
1: 哇，
0: 係啊，
1: 好感
0: 動啊！佢嗰部機開翻，
1: 嗯，
0: 係揾翻嗰啲數據匯聚翻嚟，佢變翻嗰隻蛋，佢就話我今次唔會再。唔会再放弃你噶，
1: 好感人啊！
0: 系啊，哇，真系即系猛男都落泪啊！
1: 系啊，即系而且我印象当中嗰阵咧，嗰个他妈歌词咧，即系佢嗰个蛋啊，佢系可以记录，即系你之前，因为佢系经过即系唔同嘅唔同嘅可能组合啊，然之后咧佢都会有上一代嘅记忆，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嚟噶嘛。
0: 系啊，
1: 哇，呢个真系
0: 即系反正就系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即系属于我哋自己嘅年少嘅时光啊！即系嗰啲童年嘅回忆系好珍贵嘅一样嘢嚟嘅。
1: 捉咗地图就话啦 ，QQ 宠物啦，以前读书嗰阵真系经常玩嘅，后面做嘢之后咧就冇乜点理佢啦，直到停服之前咧先去见咗佢最后一面嘅。咁而家有得玩翻啦，都几好。
0: 系啊，咁反正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反正而家就手机 QQ 到咗啦，就可以领养翻一只咧 QQ 宠物咁样。
1: 系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好回忆杀啊，
0: 好回忆杀，唔系讲笑咯，系啦。
1: 讲完呢个之后咧，我哋讲迪迦。超人
0: 唔系，我哋讲咸蛋超人，你太过尽，唔系你会搞到我哋呢啲咁嘅80后中坑系好，即系点讲啊？好得意啊，系啊，好得戚。

0: 噶，系啊，即系
1: 老老实实啦，亦真系一个问题问出嚟嘅，我想问我哋嘅听众朋友，如果同你哋一讲咸蛋超人，
2: 咸蛋超人啊，系啦，
1: 条件反射，你会讲边只超人名啊？
2: 系啦，吓。咁即係
1: 有嘅，蒂娜都有嘅，
2: 係即係反正兩個陳老師咁都係啊 ，Eason 陳老師咧比較紅啲，因為雖然兩個陳老師都有唱過咧就是、主題曲咁樣啦，但係只要都係超人嘅主題曲咧係比較好啲咁樣。嗱、即係事完點解會同大家講呢個鹹蛋超人咧咁樣？因為就唔覺啦，鹹蛋超人呢一個 IP 咧系列咧都已經去到60周年嘅一個慶祝嘅活動嚟㗎啦咁樣，再加埋咧即係。迪迦呢一個鹹蛋超人咧，亦都係即係滿載咗我哋童年嘅回憶啦。再加埋佢亦都係屬於喺鹹蛋超人呢個編年史入面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節點嚟嘅。其實佢今年都係30周年嘅。
1: 係。
2: 系啦，即系佢就係處於呢一個整個編年史裏面嘅中間，亦都係屬於即係點講，都有一個好。好重要嘅任務啊，去令到大家會繼續延續翻去鍾意鹹蛋超人呢一個 IP， 咁佢做得好好啊，咁於是咧有即係有呢個60周年嘅慶典活動，咁然之後咧就會發起一啲票選，即係人氣嘅投票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有46個。即係唔同嘅呢個鹹蛋超人，即係咁多年嚟啦，好多唔同嘅角色咁樣，要投票，
1: 冇錯。
2: 咁啊 ，Top Ten 啦，即係最勁嗰10個咧，就會解鎖相關嘅限定福利啊，同埋周邊嘅產品咁樣。
1: 咁本來其實成個活動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哇，好開心啊，係嘛？即係幫鹹蛋超人慶生咁樣。
2: 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童年，每個童年都有屬於佢自己嘅回憶咁樣啦。
1: 又或者你每個人都有特別中意嘅邊一隻超人咁樣啦，咁大家咪行去投票咯，好正常嘅。
2: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大冇计啦。新生代嗰边咧，原本啊新生代呢个 Zero 即系赛罗啦，赛罗奥特曼就相对比较多人气嘅，好多拥趸嘅。
1: 哦，咁因为佢而家系当打嘛，
2: 即系亦都个设定比较好，即系又牌面又拉满，喺度披风添，好正，又有盔甲咁样啦。
1: 但不得不说咧，我真系觉得佢个造型有少少似反派。
2: 唔係，佢主要係咧就係即係麻煩你型就型啦，你唔好掹咗你頭上面嗰兩把刀出嚟，一掹咗兩把刀啦，好似你甩佛頭髮咁樣，有啲秃頭，唔係咁好咁樣啦嚇。反正就即係銀河格鬥裏邊咧，就呢個賽羅相對比較咧高人氣啦，但係一開集咧就發覺咧。就即系点样都追唔到咧，就排头嗰个咯。
1: 系
2: 排头咧就仲系咧，你先有新鲜瓜啊咁样。
1: 系啦，
2: 好多朋友咧就因为相信咗佢啦，咁所以搞到咧而家咧都仲系做紧牛马咁样啦，即系贷款咗好多光俾佢啊咁样啦。系啦，就系、是、呢个超人迪迦啦咁样。
1: 冇错啦。
2: 咁、然之后咧就好多啲啊后生仔女啦，即系可能系经历咗好多饭圈啊，即系觉得自己啲购买力无限啊咁样，觉得诶冇理由噶，
1: 冇理由
2: 系嘛，我揸机嘅。或者機嘅點解會嚇，即係輸俾啲流燈嘅咁樣啦嚇。
1: 會唔會你呢個平台其實你個數據係假嘅？
2: 冇錯啦，咁於是咧就係咁喺度質疑啦，就話超人迪迦咧就票數造假啦。咁然之後咧又即係征戰四方啦，大家都知啦。喂，有位話即係機嘅啊，征戰咁又去到呢個電競圈啦、動漫圈啦、遊戲圈啦，係咁喺度發帖咧，就係話我要幫我即係機嘅細佬奧特曼。投票咁樣，咁即係我覺得係咁嘅。呢一單新聞咧，其實同大家即係呢個底層邏輯咧，同之前咧我哋呢一班流燈咧去支持周杰倫係一樣嘅啫。
1: 但其實咧，去到即係呢個剎那咧，先啱啱開始咧，激起咗少少涟漪嘅，因為本來咧，其實即係投票俾迪迦嗰一班中坑們咧。其实都已经是非常之平和的啦，
2: 系啊，
1: 内心不会有太多的波澜。
2: 咁既然你话我哋造假，咁我哋就再造假一啲咯。
1: 冇错，咁然之后咧，即系好似超人 Zero 嗰边啦，咁佢哋咧就又攻击迪迦啦，就话迪迦咧系过气，
2: 系啦，好卡咁样啦。阿斯尼米又先作品哦，
1: 对啊，系啊，同一当打之年嘅顶流小生行去 PK 嘅咧，
2: 即系橙饭都没有他加入咁样啦吓，你要知。即係你要知唔知咧？而家好多新生代嘅咧，佢啲咩融合超人啊，佢都係攞翻嗰啲舊嘅超人嗰啲力量啦。咁啊，迪迦啲力量都好勁噶，咁樣咁啊，反正咧就即係。
1: 但我覺得咧，即係迪迦呢邊啦，我覺得個反擊咧亦都係好唔錯嘅。
2: 冇錯啊，咁樣嚇咁，然之後咧就即係當然亦都唔需要真正嘅尊重同埋真正嘅牌面係唔需要我哋自己啲 fans 咧講出嚟嘅咁樣。咁但阿小王啦，阿小王咧都好識做。
1: 係啊，
2: 阿小王咧就即係聯名推出咗一個咧，就即係話中單嘅皮膚啦，係攞超人迪迦咧。
1: 哦，嗰隻角色一般都係
2: 做輔助都得嘅咁樣啦。
1: 都唔係啊。 我喺呢、這个
2: 对抗路嗰方面
1: 啊，我中意对抗路。啊、
2: 对抗路都唔错嘅，咁反正咧就系啦。系啊，咁啊小王，小王都几好咁样啦吓，反正就小王咁。而家咧就即系话啊，大家咧都见到啦，个购买力咧都好强咁样噶。
1: 系啊，
2: 咁再加埋咧就
1: 好不容易啊，佢要抽啊。
2: 系啊，
1: 系啊，好难啊。
2: 咁然之后咧，
1: 啲人咧就话啦，而家咧就阿迪迦咧就忙紧喺呢个峡谷里面咧就暴打阿 Sailor Moon 同埋 Hello Kitty。
2: 系啦，冇错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因为比较极端啊嘛，我都可以理解嘅。嗰啲即系永远排第二嗰啲咧，冇望做第一嗰啲咧，即系个心态有啲失衡嘅。系啦，咁于是咧就死咁喺度咧，就将呢个迪话要将呢个迪迦话题咧，从呢个咸蛋超人圈里边咧就禁咗佢啊。
1: 我明白啦，既然喺圈内我打你唔过，我就踢你出圈。
2: 冇错，
1: 咁、我咪圈内第一咯。
2: 系啦，咁样即系堪称咧就系呢个咸蛋超人界嘅立邦占士咁样啦。系咁啊，反正就种种嘅恶行咧，就令到我哋呢班平和嘅中坑咧就破防啦。系啦，我哋啲路人咧亦都彻底点燃啦。咁就即系有边个年少无知嘅时候冇相信过光啊，冇举过只手啊，系咪先？咁于是咧就连路人都落场咧就帮迪迦投票啦。咁甚至乎亦都有。亦都有好多啦，啲视频啊都出嚟啦，有啲小妹妹啊喊住话有没有办晒乐透票？跟住佢阿妈同佢讲，其实我投的是迪迦啊，他哭得更凶啦，咁样。咁作为咧就八零九零，甚至乎可能系有啲零零后入坑之作咁样啦，都会睇个第一部嘅呢个咸蛋超人，再加埋即系我哋呢一边粤语地区，可能因为有一首超人的主题曲，系嘛加持，啊听下先啦吓，系啦。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吸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系啦咁就系因为有呢只歌
1: 老实讲我真有少少糊你觉唔觉啲声有啲朦朦
2: 还好啦我觉得即系呢啲咪年代感咯反正一提到呢个咸蛋超人可能大
1: 自然就
2: 系、是、系大部分比较足達網絡嘅，有一定購買能力嘅，同埋有翻少少自主選擇權嘅成年人，諗、到嘅都係迪迦咁樣，咁所以喺絕對嘅知名度面前嘅話咧，咁就我哋都紛紛發起咗咧，就啊你想喺投票裏邊令到迪迦輸嘅話，我哋真係做唔到啦咁樣，甚至乎咧即係亦都係一個連鎖嘅反應，惡性嘅循環啦。咁而家咧阿塞羅達哥啦，係啦呢個海角兩萬年嘅朋友咧啊，就連第二都保唔住啦咁樣，據。如果我睇到最新嘅呢个排名应该係 Mumbi Yosu 呢就係攞第二嘅咁样啦。
1: 係因为佢而家呢佢一日呢係每个人可以投三票㗎嘛。咁基本上呢即係第一票呢大家就肯定会投嗰个俾迪迦先嘅。咁所以而家呢迪迦呢佢係每日呢嗰个投票数量呢都係以十万票咁样向上增。咁然之后呢第二名嘅呢就係超人梅比斯啦。咁佢呢就已经係足足呢都已经係俾迪迦抛开咗好远㗎啦。
2: 啦。
1: 但係就得咋。反正就除了那个超人塞罗之外呢其他的都可以投就是这个意思啦。
2: 反正就出来呢而家你见到呢就呢个塞罗啦只是得78万票啦排名跌出前十啦就位列呢第十一嘅。所以都系奉劝返啦即系同样嘅道理啦各位饭圈嘅朋友啊各位饭圈嘅粉丝理智一啲
1: 系
2: 咪
1: 其实真系冇必要搞到咁。
2: 不要害了你家姐姐啊
1: 对呀。
2: 咁当然即系可以平和啲系咪就好似我哋中医药嘅一个智慧一样。你
1: 饮翻啲凉茶可能就冇咗呢件事。
2: 下火系啦。咁如果想即係點樣學煲涼茶嘅話呢、就可以參加我哋呢一個嚟緊嘅呢一個夏令營啦。呢個岐王新火泉嶺南藥香尋順德青少年中醫藥小記者體驗活動㗎。咁歡迎呢每一位呢嘥攞嘅呢個粉絲呢過嚟參加。唔淨止係簡單呢礦管遊玩㗎。咁
1: 多時候嗰個中醫藥奶茶自己飲。
2: 冇錯啦。有苦自己知點滴在心頭啊多重獨家亮點帶你一站式體驗㗎。去探訪呢就呢個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啦。咁行入呢就呢一個嘅中藥水晶宮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觸摸千年中醫藥文物。咁去到呢就藥王山啦體驗返神龍彩白草南藥尋寶挑戰超尋浸實景探索。咁仲會去到呢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啊對話中醫專家認識廣陳皮廣藿香等嘅嶺南道地藥材啦近距離觀看智能中藥調配機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醫藥產業發展嘅。咁另外呢仲有呢個融媒專屬小記者實訓啊資深記者手把手教你呢用手機去影相啊拍攝啊新聞寫作啊優秀嘅稿件呢仲可以刊登喺呢個珠江商報㗎。另外仲會喺專業嘅演播廳呢體驗成為小主播啦演播嘅視頻 咧，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添。咁啊，仲有咧 D I 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分装呢啲都唔紧要啊，最紧要咧就系嗰杯可以令你下火嘅呢个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
1: 冇错，
2: 沉浸式去感受咧传统药膳魅力啦，可以帮你下一下火咁样。

0: 全程大巴接送啦，包含每日嘅午餐啦，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到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咧会喺顺德融汇大院嗰度咧就系集中出发噶，名额有限，报名可以打电话或者系加微信了解噶，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可以关注咧顺德医星公众号喺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56。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的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喜意咯。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星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满1元即享立减。
10: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9: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10: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9: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00。
11: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2: 先资讯权威报道。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15: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28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4: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服务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4: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国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5: 201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
14: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
15: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发出警告。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国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坚持党嘅全面领导，特别。

0: 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服务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新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你听报道。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呢度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咗近70%嘅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谋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货物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到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驰援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8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令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曹策齐马孔：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

0: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比出口高 8.7 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几个国家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 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 3.5%， 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 4.5%， 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 5.9%， 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 8.2%。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36%，较去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9.8%， 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23.5%， 较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且呈逐年快速上升势头。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今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2016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仓超过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健发展韧性和增长潜力。
4: 今日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 25% 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多个林业示范项目，收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5: 记者今日从红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红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4: 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

0: 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0: 其实今日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 7652.14 万吨，其中养殖产量 6325.62 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世界上每两条养殖鱼就有一条来自中国。
1: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被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两项重磅内容发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携手总台央视新闻共同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蔡迪研究院携手总台央视新闻共同发布智启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覆盖面近5年提高12个百分点，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我国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市场占比超过60%。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越进口，销往全球156个国家同地区，中国品牌正阔步走向全球市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5:4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建议预留资金在港建设首个境外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是促进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以及汇聚国际人才。特区政府支持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基于现有基础承担牵头营运创新中心的重任，此举将配合国家的技术与产业规划重点，并在香港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上发挥独特优势。
1: 今年以来，港股 IPO 发行火热，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年内港股市场共完成100宗首次公开发行，较去年同期增长92.31%。IPO 募资总额约2723.39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26%。其中71家为已在 A 股上市的公司，首发募资规模1736.10亿港元，占年内港股 IPO 总募资额的60%。
0: 澳门特区政府正

0: 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今日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5月20号至6月28号期间，澳门特区政府合共举办14场咨询会。咨询会广泛听取民意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不同界别社团、专业团体的意见。咨询会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积极支持。此外，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累计举办各类活动154场，共收集形成789条意见。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为三五规划编制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澳门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在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之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
1: 近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广东省有序拓展无人船艇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探索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无人船艇发展模式，推进广东无人船艇高质量发展。方案从大力推广海上生产作业应用，有序发展水上智慧交通，赋能水上智慧化监管和提升水上服务保障能力等四方面，提出了11个应用场景的无人船艇试点任务。
0: 随着北半球逐步进入夏季，全球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拉动海外市场需求，有力带动佛山、中山等地清凉家电出口稳步增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广州海关关区企业出口空调超95.3亿元，同比增长约11.2%。
1: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在广州联合发布《广州蓝皮书·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该蓝皮书预测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超过5000亿元。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广州以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中心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截至2025年6月，广州建成通用综合算力 3.1 万 P、智算算力超1万 P、超算算力145 P。蓝皮书分析认为，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数据价值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智能体、新一代智能终端将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在广州经济增长动能中的贡献持续提升，其增速将显著化于整体经济增速，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发展体系。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30年广州将培育出若干千亿级智能产业集群，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经济发展高地。
0: 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供电系统工程环网送电暨全线电通目标顺利实现，标志着该项目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工程西起朝阳站，东至鱼珠站，全长约33.5公里，是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横贯中心城区的东西向骨干线路。全线电通的实现，为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后续联调联试及通车运营创造了先决条件。项目团队将有序推进剩余配套供电设施收尾调试，常态化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隐患排查。
1: 记者今日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世界最大汕索湾狮子洋大桥汕索湾顺利完成吊装，至此大桥主索湾和汕索湾吊装作业全部完成，为下一步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引线工程建设进程过半，正推进双梁架设、钢行梁顶推等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单止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亦危害整

0: 个地区的稳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作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无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1: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28号警告，中东战事持续带来的经济风险正在增加。查默斯当日公布了澳大利亚国库部的一份简报，简报指出中东战事引发石油供应冲击，当前全球应对这种冲击的缓冲空间正在减少。中东战事爆发初期引发的油价冲击曾因市场调整而得到缓解，包括石油出口路线调整以及各国释放石油库存等。然而目前全球石油储备已被消耗，市场应对进一步供应冲击的能力有所下降。
0: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3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几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
1: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林·佩加尔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几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皇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卢浮宫在此案中暴露出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前任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亦在风波中辞职。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暴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中山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江门雷阵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24到32度。纽约中雨转大雨，25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3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3米到2.0米嘅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阳江海域浪高1.0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901交通消息，
7: 一齐嚟关心一下交通路况。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车多布慢，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要等啦。105国道新滘桥往大良方向啦，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都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再望翻远少少，龙高路方面咧，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唔多靓仔。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4日，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加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50。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2: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0: 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邮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0: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系我传播嘅。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孔肯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FM 90.1 真系得
12: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8%，吹东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气象台预计29号起受到季风影响，顺德嘅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但系局部仍然会有大雨噶。提醒各位朋友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落地潭州国际会展中心。50,000平方米展馆，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新闻日日如是，
13: 观点总有不同。
12: 神不公谈世界。
14: 上班的圣都歌新砍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就引发关注。呢一个 APP 被曝光话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喺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冇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那些网友说，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是先要你看广告。他面对舆论的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元，非常便宜。一年16元听上去确实不贵，之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背不起你10几元，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地震来的时候， 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就并无区别。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就是分秒必争，短短几秒的延迟在灾难面前可能就是生死之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现候的等级，本质上就是将公共避险资源商业化、差异化，这个是公共安全服务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它不同于看影音视频等的娱乐 APP 的会员商业增值服务，不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运营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的预警保障，不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的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不应该先问是不是会员。他有人说，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化

0: 边嘅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可以揽嘅及时推送关键场景下边嘅正常提醒，唔能够成为会员同普通用户嘅差别。而开屏广告弹窗唔单止干扰咗用户正常使用，更加无形中消费咗应急服务嘅厌缩性，透支咗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嘅信任。真正需要佢嘅时候，佢话先要睇广告。佢被曝光之后，圣都歌声砍咗研究所就发布清风说明、致歉同埋整改公告，话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系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冇安全分级机制。佢真心希望文泰真嘅只系表述不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系咪经常因为错失心仪嘅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8号的顺市新闻。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分行举行。第四届 WBA 将于7月31号在君安篮球馆正式启幕。
1: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正式启动。
2: 这届赛事主题为工友落芳菲，百企竞相追。全区十镇街32支企业队伍集结比赛，覆盖家电、智能机器人、机械装备等全产业链。美的、格兰仕、海信、伊之物、小红电器等行业标杆悉数登场，球员都是来自生产一线，褪去工装，即披战袍，展现顺德制造的精气神。68场对决将会按照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持续到9月。赛事引入黄金九分制，加时阶段先得九分者胜，节奏更加紧凑，悬念更强。小组赛下沉至六重腾冲公园、运岸星豪湾体育公园、容桂文塔公园，将职工篮球赛搬进市民生活圈，并配套职工文化市集，打造观赛、休闲、消费一体化场景。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许汉军：
3: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场决赛，全力以赴，争取突破往届成绩，冲击决赛席位。
2: 呢届赛事创新体育加融合模式，依托信心伴小程序搭建消费联盟，覆盖餐饮、文旅、企业门店等业态，推出睇德 BA 由顺德精品线路，涵盖一日休闲、两日疗休养、三日深度研学，串联清辉苑、逢碱水乡以及制造工厂，同步启动跟住德 BA 去搵食全城美食打卡，面向全球发起德 BA 篮球秀视频大赛，征集投篮、花式篮球等短视频优秀作品，将会在新媒体展播。顺德工会推荐官李安琪：
4: 我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我比较擅长表演，然后也很擅长用镜头的语言，带着大家沉浸式的体验本次的德 BA 活动，然后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职工的休养线路，还有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顺德本地特色的宵夜及美食。
2: 历经3年沉淀，德 BA 已经从企

0: 业职工赛升级为城市文化 IP， 累计超180支队伍2160名产业工人参赛，全网曝光量突破1亿人次。顺德融媒邵恒、赵日光报道。
1: 扎根顺德近30年，大良府幼综合市场持续升级食材准入标准，近期又引入顺德鱼生专用鱼龙冲环，以严格的品控、丰富的品类以及暖心的商户服务，成为街坊心中安心又暖心的优质综合市场。
2: 一早八点几，这里已经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不少入货的顾客已经过来拣靓货。行入府幼海鲜中心，鲜活的水产琳琅满目，干净规整。备受顺德食客追捧的龙冲鲩鱼亦常驻市场。同普通鲩鱼不同，这里的每一条龙冲鲩鱼养殖过程严格，还配备专属溯源身份证，实现一鱼一码全程可查。府幼综合市场泽鲜源水产负责人林先生：
3: 要经过30日的吊水，可以去除它身体上的泥腥味，所以肉质比较结实，没有寄生虫，没有农药残留。
2: 顺德菜发展促进会会长罗少波：
4: 顺德鱼生要新鲜，食品安全数码先，每一条鱼生的鱼应该有一个二维码，数数据码，这条才真是顺德的鱼生专用鱼。
2: 这款优质鳗鱼曾经登上央视镜头，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不少食客专程过来采购，不用跑养殖基地，落楼就能够买到央视同款优质鳗鱼。府右综合市场锦记海鲜负责人陈先生：
5: 我们顺德人的口味就比较刁钻，一般普遍就以日本鳗，同埋一定仲要食裸身嘅旧菜嘅，100多吨一年啦。
2: 依托严格嘅品控体系，府右综合市场水产品类十分丰富，各类优质虾蟹、各种深海鱼、贝类等水产海鲜一应俱全。而市场内蔬果、鲜肉、禽类、时令水果、粮油调料、海味干货分区清晰，品类齐全，满足市民日常用餐、家庭聚餐同腌制食材的多样化需求。府右综合市场英记水产负责人陈小姐：
6: 主要是大量的位置也是比较中心的，如果你一想到大聚餐，或者我是要买些刁钻一点的东西，品质会比较好一点的东西，大家都一定会来府右市场的，所以我们的口碑是没得讲的了。
2: 顾客高先生：
7: 买鱼反正都是方便咯，即是无论你水产啊、杂货啊、欧肉啊，都比较齐全，我们就一站式就在这里采购的，都是那么价钱方面就比较实惠。
2: 顺德区饮食协会会长吴素芬：
8: 府右市场啲嘢咧就比较靓，精啲，食材肯定优秀。
2: 呢度所有商户证照齐全，良正经营，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做到足称足量，绝不缺斤短两。经营过程中，商户主动为街坊介绍食材特性，分享烹饪技巧，市场处处都系人情味同民生烟火气。顺德融媒林家伟、朱浩维、蔡锦霞的报道。
1: 近日顺德区杏坛镇新联村举办第二届凤眼新知未动新联凤眼果创意厨艺大赛，打造集美食文化服务于一体的乡村盛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赛事吸引20组村民家庭同台比拼，选手们在45分钟之内以村内原生态凤眼果搭配本地鲜材，娴熟运用各类烹饪技法，既还原凤眼果炆鸭、凤眼果糖水等经典水香风味，又创新新式菜品，令到传统乡土食材焕发全新活力。活动现场温情满满，主办方为8家爱心共建单位颁发感谢状，表彰扎根乡土、助力乡村共建的社会力量，同时致敬10组家风优良家庭，口籍崇文重教，书香全家的乡村底蕴，并为8名坚守岗位的优秀志愿者、不沾上的凤眼果绘画赛事优胜者颁奖。赛场外，童趣绘画展、健康义诊、科普宣传等便民服务同步开展， 全方位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新联村将会持续扩大凤眼果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旅活动，打造专属乡村文化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生态、教育、民生发展，持续书写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顺德融媒高远莹、蔡锦霞报道。
1: 各位，新闻报道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

0: 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的水患。身处顺德的我们，在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的同时，亦都应该从这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的水浸会令到很多地区的 4S 店和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有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也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回汽车行业，顺德本地正规的车企呢，其实同样有这样的经营初心的。他们同我们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的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新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夺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这里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边度需要咩轰轰烈烈嘅嘢啊？有时候只不过系想喺属于自己嘅时间入边，揾到少少适度嘅松弛感，同啱啱好微醺嘅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它是以优质大米为基，顺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喝下去是清雅的米香，温润不亢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我来同你解解码啦。一就是一缸纯粮基酒，只是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的本源。六是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不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唔单止系一组数字，更加系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嘅酿造密码，亦都系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嘅结晶。嗱，讲咗咁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点样饮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在家里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埋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像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嗱，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的，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只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下来的智慧。他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限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七点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1901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有两只蛙鬼喺度㗎，有子浩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啊，欢迎大家呢除了可以听我哋节目之外呢，亦都可以继续下载啦我哋呢一个官方嘅 APP 啊，佛山 Plus 啊 ,PLUS 啊嗰个英文喺呢一个嘅应用商店嗰度应该可以搵得到㗎啦。然之后呢下载咗之后呢入到嚟我哋呢个佛山 Plus 里面呢有一个花生专区，点击进入咧，有正在直播紧嘅 FM90.1 啦，有我哋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可以喺入边啊，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咁啊同我哋咧倾下偈啊，啊讨论下我哋啲节目嘅话题啊咁样嘅。我哋节目咧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讲翻啲即系最 update 嘅，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嘅啲新闻啊，教住一啲咧比较啱食嘅时令菜式啊，同埋一啲健康科普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嗱咁啊，红霞咧就唔系话太过影响我哋呢边，咁、所以咧即系叫做话翻咗风两日到嘅啫，
1: 系，
0: 啲温度又上嚟噶啦，日头仲几好添咁样，因为而家都仲系三伏天啊嘛，我哋之前都讲紧咁。
1: 喺呢排咧，我谂喺叔叔阿姨嘅圈子里面咧，最潮嘅呢个活动咧就系三伏天嘅活动啦。
0: 冇错啦吓，咁啊，
1: 就上两日咋，我阿爸阿妈咧就话喺网上面咧就买咗好多姜翻嚟，
0: 买姜，
1: 系啦，咁然之后佢哋就拍扁晒啲姜，跟住攞嚟熬水，就浸下脚，
0: 都啱嘅。
1: 三伏天，
0: 系啊，我哋即系话喺上个礼拜啊，啲节目入边咧都同大家讲过咩冬食萝卜夏食姜啊咁样，啲姜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用法咁样嘅。
1: 即系佢哋就话想散下啲寒气啊。
0: 系啊，要去寒咁样啦。咁除咗系即系用阿姜去浸脚之外啦，咪比如贴三伏贴啊，同埋咧。有一啲唔需要錢嘅，都非常之方便嘅方式，相信亦都係刷屏咗咧好多叔叔阿姨嗰啲朋友圈㗎啦、就係曬背脊啦，
1: 曬背脊
0: 係啦，咩借住啲日頭啊，曬曬自己背脊啊咁樣啦，就好多朋友就鍾意用咁樣嘅方式嘅、每日咧曬佢大概半個鐘頭到啦，喺網上面都講㗎啦，就可以去湿保养，晒得多咧，你就出汗啊嘛。出汗之后咧，你即系喺保证自己健康嘅情况底下咧，人仲会瘦啲添。
1: 哦，
0: 但好多朋友晒相噶啦，即系搞到咧，即系唔使去沙滩嗰度咧，都可以咧就即系袒胸露背啦。你直接喺啲公园嗰度啊，都已经
1: 公
0: 园啊，啲公园嗰度咧已经有啲叔叔咧吓。即系着啲露背装啊，甚至乎系打大赤肋啊，有啲阿姨啊露背装啊咁样咧，就坐住喺度啦，系咁喺度晒啦，兜头晒啦咁样啦，就话可以补阳气啊，补钙啊，又去湿啊咁样。
1: 咁系嘅，事实上咧，如果你要吸收钙质咧，因为之前都有个新闻就讲咧，就话有一个姨姨，佢就系好后生开始咧，佢就知道即系钙质对呢个骨嘅重要性啦，于是乎咧。佢就日日都食钙片嘅，佢从来都没有拉下过，但系结果佢行去体检嘅时候就话佢骨质疏松，
0: 仲系骨质疏松
1: 咁
0: 啦。
1: 跟住即系佢搭一搭，跟住唔觉意就断咗骨啦。咁跟住然之后佢就问翻个医生，就话喂，点解会咁样嘅？
0: 我明明有食钙片噶，
1: 日日食钙片。咁跟住个医生就话啦，你嗰个补钙嘅方法唔啱啊，你净系食钙片，但你又唔晒太阳，咁你点样吸收咧？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我哋以前都讲话食太阳蛋，食太阳蛋咁样啊嘛。咁所以一定要晒一晒太阳咧，先去促进自己一个即系钙质嘅一个吸收咁样。所以好多嘅叔叔阿姨可能见到啦，自己身边啲朋友啊，甚至乎朋友圈啦，好多朋友去晒背脊，自己又跟住去晒咁样。但系喺度咧，亦都要提醒翻各位叔叔阿姨啦，盲目跟风咁样去晒背脊嘅话咧，已经有街坊就晒亲自己噶啦。
1: 哦，不过系嘅呢段时间，即系你话三伏天，你可以保养，可以去湿，但系个重点就系、其实呢段时间咧个太阳系特别毒辣噶。
0: 冇错啦，你拣啱时间同埋拣啱方法去晒咧，先至系正确，即系
1: 晒甩皮啊，分分钟
0: 唔食晒。同埋咧，你要睇翻究竟边啲人适合晒背，边啲朋友咧就唔好，即系根本就唔适合咁样去进行呢个晒背嘅咁样啦。嗱。晒背究竟可唔可以保养呢？系可以嘅。嗱，首先开篇同大家攞一个定论先，大有个前提，你就要适度同埋正确嘅方法咧去晒背脊，咁先可以补充到阳气嘅。嗱，咁亦都即系叫做一啲记者啦，访问过一啲主任中医师嘅，佢就话晒背脊咧，确实喺呢个三伏天系一个顺应时节嘅中医嘅养生方式嚟嘅。但系要讲究方法，同埋因人而异。如果你盲目咁样自己走去崇光山公园嗰度晒嘅话咧，养唔到生不但止，学阿佳话斋可能会晒甩皮。咁啊得不偿失啦咁
1: 样。系啊，同埋咧，即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得意
0: 嘅，
1: 即系好地，我哋好多时候咧，即系嗰啲寒湿嗰啲咧，都系啲关节嗰度咧就会积聚噶嘛，系嘛。咁但系问题系咧，点解三伏天嘅时候咧系晒背嘅咧？即系我哋唔系晒翻啲手手脚脚啊嗰啲关节咁样嘅咧。
0: 佢嗱，佢要讲到咧背脊嗰度咧有两条阳气大脉啊。即系一条咧就系督脉。阳脉之海，
1: 任督二脉，
0: 系冇错。督脉咧，佢就系阳脉嚟嘅。另外一条咧，就系嗰个足太阳膀胱经，佢又系经背脊嘅。佢所以其实背脊嗰度咧，系属于我哋人体嘅阳气高速公路嚟嘅。即系阳气喺嗰度会运行得比较充足一啲咁样。嗱，中医所讲咧，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啦，所以。 阳气佢本身就系我哋身体嘅保护罩嚟噶嘛，吓阳气够足咧，嗰啲病邪先唔会入体嘅，吓咁、所以就即系呢段时间啦，趁住三伏天去晒背脊咧，有一定道理，
1: 吓、
0: 因为佢而家系一年当中自然界阳气最盛嘅时候啊嘛，咁、然之后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喺呢个三伏天，其实人体嘅阳气咧系浮散于体表嘅，所以就
1: 系
0: 话，虽然呢个时间系阳气最足嘅时候。因为我哋嘅阳气已经散咗去体表咧，我哋嘅嗰啲脾胃比较虚寒咁样啦，所以就去食姜咁啊，适度咁样晒背咧，就可以达到一个同气相求嘅功效，借自然界嘅阳气去补足翻自己嘅阳气，去温暖翻自己嘅机体，驱散盘踞喺我哋体内嘅嗰啲寒湿啦，亦都可以为秋冬时节咧就做足准备嘅。而家储定啲阳气喺身，咁就可以咧就即系叫做顺利过秋冬咁样啊嘛。咁此外咧，啱先都讲过噶啦，你要吸收钙质，你阳光可以帮助身体合成嗰个维生素 D 嘅，
1: 系
0: 咁先可以促进到人体对于钙啊、磷嘅吸收同埋利用啦，有利于骨骼健康。但系又回归翻我哋即系呢个啱啱一开头讲嘅嗰样嘢啦，就唔系个个都啱去晒背脊嘅，
1: 好心急啊！究竟咩人啱，咩人唔啱？
0: 系啊，你晒啱咗咧，呢啲属于天救啦，
1: 系
0: 三伏天救咁样啦。晒错咗就火上加油嘅嗱，如果你系嗰啲经常。

0: 屈喺个空调房嗱，讲你啊，
1: 我自己已经对号入座紧，
0: 冷饮啊不离手啦，
1: 中两个
0: 吓、啊，然之后女士啊，女士可能都会有一啲即系宫寒咁样个问题啦、啊，即系脾胃啊。
1: 喂，你唔好跳嗰个关节冷痛、啊，你自己
0: 我系关节冷痛吓，咁啊，然之后咧
1: 虚寒我中嘅，
0: 系咁然之后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系寒湿体质嘅，一转季可能就会有啲咩涉亲啊、感冒啊咁样咧。咁你捉住呢个时间去即係三伏天、
1: 嗯、
0: 啊即係有太阳嘅时候你適度晒一晒呢、
1: 嗯、
0: 其实 ok 嘅。晒背脊呢就适合嗰啲冬天手冻脚冻阳虚体质体质比较虚弱嘅、
1: 嗯、
0: 寒湿偏重嘅人啦。呢、這个就係典型嘅冬病夏治啦。但係跟住来我哋讲嘅呢三类人呢、
1: 嗯、
0: 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 嗯。
0: 比如话你係湿热体质嘅。
1: 哦
0: 即系脷胎系黄嘅，比较厚嘅、
1: 嗯，
0: 跟住咧块面咧就经常油淋淋会出油嘅、
1: 嗯，
0: 跟住口干口苦啦、
1: 哦，
0: 大便黏腻啦，咁嘅话即系如果你系嗰种湿热体质嘅话咧，呢、嗯這个时间你去晒嘅话就火上加油啦。
1: 你应该行去饮凉茶呢一种。
0: 冇错，你其实要去湿去湿去热咁样啦。咁然之后如果啊，如果喺呢段时间、
1: 嗯、
0: 你经常会觉得自己啲手板啊、脚、嗯、板啊，即系手心脚心系发庆嘅、嗯，
1: 哦，
0: 又会经常。会即系猛飙汗啊、
1: 哦，
0: 口干失眠啊，咁样嘅话咧，即系其实你系阴虚火旺、
1: 哦、
0: 啊。如果你再去晒背脊嘅话咧、
1: 嗯，
0: 你本身你阴虚啊嘛，
1: 嗯、
0: 你嘅阴液少啊嘛，你再晒一晒，又再一步会耗损你自己嘅阴液啦、
1: 哦，
0: 就会加重你个虚火嘅。咁、
1: 哦、
0: 就会更加容易咧，就忽然之间你有咩喉咙肿痛啊，又咳啊，又成啊咁样噶啦。咁、
1: okay.
0: 然之后平时，
1: 嗯、
0: 可能行两步路已经气馁气喘噶啦，讲、
1: 嗯、
0: 嘢都。即系冇几多中气嘅，
1: 系
0: 啊，即系冇乜力啊，气短啊、
1: 嗯，
0: 容易出汗啊，口干嘅话咧、哦，又系嗰句啦、
1: 哦，
0: 你晒背脊你就出汗噶嘛，
1: 嗯，
0: 你就会过多咁样去，即系耗损你自己嘅一个体内嘅内气，亦、
1: 嗯、
0: 都会伤阴嘅，
1: 哦，
0: 就呢一种气阴两虚，咩阴虚火旺、湿热嘅体质，呢三类嘅街坊，你自己可以揾啲中医师帮你诊一诊症先。
1: 系，
0: 究竟系咪呢种体质？如果系嘅话咧、嗯，就唔好去晒背脊啦。
1: 哦，同埋咧，有好多嘅街坊咧，即系以为自己行去把过一次脉咧，已经系定性咗你嘅体质系点？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每个人嘅体质咧都会动态调整。
0: 冇错啦，
1: 系你呢段时间你可能湿热啫，但系你过段时间你可能阴虚噶啦。
0: 冇错，咁所以就系话，如果你真系谂住话呢段时间即系三伏天养生嘅话咧、嗯，先睇睇你而家最近嘅一个体质系咩先。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咧。其他比如皮肤病嗰啲啊，即系有啲光敏性疾病嘅患者，啲唔晒得嘅，系、嘛？我哋有位同事都唔晒得嘅吓。
1: 系啊，我之前有位朋友都唔晒得。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有啲皮肤病患者啊，
1: 嗯、
0: 又或者系你食紧嗰啲光敏药物啊，吓、
1: 哦、
0: 你自己即系我即系具体系边啲药物咧？即系原谅我呢啲细路仔啊，唔系好识啦。
1: 系
0: 啊，即系如果你自己系食紧嗰啲光敏药物嘅、
1: 嗯，
0: 就唔好去晒啦。
1: 系
0: 咁，同埋咧有啲血压血糖控制得唔多掂多。嘅叔叔阿姨、
1: oh.
0: 啊，然之后咧，两岁以下嘅婴幼儿啦，同埋咧孕妇啊，同埋咧就年纪比较大嘅，身体比较虚弱嘅叔叔阿姨咧，
1: mm-hmm.
0: 都建议大家就唔好话直接兜头俾啲太阳光晒啊，即系呢种咁样嘅养生方式咧，可能就唔适合呢一类嘅人群嘅。如果唔系咧，会诱发旧患啦，
1: mm-hmm.
0: 会加重病情啦， mm-hmm. 甚至乎会引发中暑等等嘅危险嘅。
1: Oh.
0: 啊，我哋跟住落嚟，即系过两日嘅节目都会同大家讲噶啦。原来有一个名词都系最近先听到，有热中风呢样嘢嘅。
1: Mm-hmm.
0: 啊，我哋之前有讲过热射病啊、中暑啊、
1: 热、
0: yeah. 中风究竟系咩咧？咪留意翻啊，我哋预告下先，咁啊，迟啲会讲噶啦。
1: 好，
0: 咁啊，至于咧就即系话三伏天晒、
1: mm-hmm.
0: 背脊咧，就记住呢啲原则嗱，零少。就唔好多、
1: 哦、
0: 你晒一晒有嘅安全第一、啊、你晒背脊啫唔係嗌你出命、
1: 嗯、
0: 出力咁去晒唔係话越耐就越有效嘅嗱、
1: 嗯、
0: 你可以揀返啲呢上昼八点到十点啊晏昼四点到五点当然我自己觉得呢呢一、个可能係北方嘅时间嚟嘅。
1: 係啊即我哋呢边呢查实已经你话去到十点钟嘅时候啊或者下昼四点钟呢嗰个阳光都仲係好毒辣。
0: 係啊你朝头早可能七八点你去晒会好啲。
1: 係
0: 啊即最顶笼九点钟好啦。咁然后晏昼呢你可能等啲日头收返少少你可能五点后你先去晒、
1: 啊。差唔多。
0: 可能会比较保险啲。反正中午十一点到三点呢段时间你就諗你都唔好諗啦。无论边度都好紫外线都系最强嘅。一定要避开。咁然之后呢晒背脊咁计啦。健康成年人呢每次最长就唔好超过三。

0: 汗揼細汗嘅話咧，其實已經損耗緊你嘅陽氣同埋陰液噶啦。就千祈唔好去到咁樣嘅狀態，你先話收手。
1: 係，
0: 如果唔係嘅話，就得不償失咁樣啦。咁當然曬背脊之前同埋曬背脊之後咧，都要及時補水，記得唔好飲嗰啲咩凍水啊。你就要補充啲溫開水，避免自己咧出汗過多啦，導致脫水咁樣嘅。咁、
1: okay.
0: 當然喺曬背脊嘅過程裏面咧，亦都唔好話乾曬、你可以搽啲防曬霜啊，起碼幫自己嘅皮膚加浸保護罩先咁樣咯。又或者咧，你戴頂帽啦。戴顶遮阳帽，你再晒。
1: 你个头系要护住啊。
0: 冇错啊，即系反正除咗背脊之外咧、其他嗰啲怕冻啊，即系唔舒服嗰啲部位咧，可以顺带都晒一晒嘅，但系要做足防晒嘅措施先咯、咁但系当然，如果你晒完背脊，你可能偶然间晒一次，你发觉啲皮肤已经即系晒到兴晒，晒到红咗、然之后又晒到自己头晕晕。
1: 咁可能晒伤咗咯。
0: 系啊，咁你嗱嗱声，你可能有啲轻度中暑，你快啲去啲阴凉嘅位置咁样，就参照翻我哋。之前喺節目裏面都同大家講過㗎啦，嗰啲即係防中暑嗰啲方法，即係反去啲陰涼嘅地方、解解自己啲衫，散散熱，飲啲淡鹽水咁樣，少量多次咁樣去即係飲啲淡鹽水，再進行啲物理降温會比較好啲咁樣㗎。咁反正呢三伏天養生，咁醫生亦都推薦大家呢做好三件事就 OK 㗎啦、運動亦都要適度，唔好猛咁出汗，啱先都講過啦，太過出汗嘅話呢會損耗到大家嘅陽氣嘅。咁然之後呢可以做一做啲八段锦嘅动作就 OK 噶啦。
1: 系
0: 嗰啲叔叔阿姨可能知噶啦，嗰啲口诀就系摇头摆尾去心火，
1: 系
0: 同埋嗰个双手托天啊李三招，就呢两招啫。你自己上网揾下嗰啲八段锦呢两招系点样做嘅。咁呢两招基本上每日练佢十分钟到，微微出汗就 OK 噶啦。咁啊顺应天时咧，温和养生啦。咁然之后喺三伏天期间咧，饮食要清淡啦，远离油腻啦，可以咧拣啲薏米啊、赤小豆啊、扁豆啊、冬瓜、淮山啊呢啲咧属于健脾去湿嘅食材咧去食。比如话攞啲薏米啊、赤小豆去煲水饮就 OK 噶啦。咁然之后咧，子午觉又要瞓一瞓嘅，即系中午嘅时候咧，你可以恰翻佢。30分钟以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中午时间唔好恰超过30分钟，如果唔系咧，个人会更加攰嘅。你中午时间你恰翻20到30分钟，时间唔好过长，咁就可以帮助大家都恢复精力嘅。咁反正咧。养生呢就唔好人哋做乜、你又做乜啊，人哋晒健康呢就唔一定係啱你嘅。盲目跟风出问题嘅话呢受罪只有自己嘅啫。所以晒定唔晒，晒多定係晒少呢，一定要听返专业医生嘅科学建议啊。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令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噃。今期呢一款咧又系药食同源嘅好嘢嚟噶，那就是桑叶啦。嗱，桑叶咧系一种发散风热类嘅中药材，第一次咧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边嘅。咁佢系桑科植物桑嘅干燥叶，初霜之后采收，品质更佳。咁桑叶咧又叫做加桑啦、黄桑啦、荆桑啦、铁线子啦、冬桑叶等等。咁原本咧就系俾啲蚕虫食嘅。咁其实我哋人食都 OK 噶噃。我哋中国咧就系全球最大嘅桑树种植国，产量高，各地咧都有种植嘅。根据炮制嘅方法咧，又分为桑叶啦、炒桑叶、蒸桑叶同埋蜜桑叶、蜜糖嗰个蜜咧。桑叶喺历代中医本草著作当中咧都有收载嘅，系一种应用广泛嘅中药嚟噶噃。嗱，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记载啊，桑叶咧性寒、味甘、苦，归肺同埋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等嘅功效。咁桑叶咧既可以内服啦，亦都可以外敷噶。桑叶可以作用于呼吸系统，治风热感冒，同时间咧亦都有润肺嘅作用噃，可以治疗消渴病等等嘅病症噶。桑叶可以平肝阳、降肝火、清肝热，所以桑叶咧可以爱嚟治疗高血压病啊、头痛啊、目赤昏花啊、失眠啊、眼部疾病等等嘅情况噶。好啦，讲咗咁多桑叶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桑叶煲啖汤嚟饮下嘅，那就是桑叶薄荷瘦肉汤啦。材料方面，要准备嫩桑叶250克、菊花、薄荷各10克，再加咧300克猪瘦肉、生姜片、食盐同埋味精各适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嗰啲桑叶啊、菊花啊、薄荷啊洗干净佢，然之后瘦肉呢要切片，跟住喺汤煲入面呢加大概2500毫升嘅清水，大火煲滚之后呢，将啲桑叶啊、菊花啊、瘦肉啊、生姜片啊掟晒落去，煲佢10分钟，然之后呢再放薄荷叶，转细火煲多5分钟，咁就可以饮得啦。嗱，记得饮之前呢可以落啲盐啊、味精啊调啱味嘅。呢一款桑叶薄荷瘦肉汤啊，功效散风清热、平肝明目，可以辅助治疗风热感冒啊、高血压啊、高脂血症，并且可以缓解啦头痛、眩晕、咽喉肿痛、目赤、燥咳等等嘅症状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咧，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备材料，今晚煲啖汤水饮下啦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2: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2: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2: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纱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的可以讲又湿又热。除了防暑，还有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防蚊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明明家里的纱窗闩到实一实，那些蚊究竟在哪里捐出来的呢？嗱，今天我们就化身成为侦探，拿着这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的老巢一锅熟。记住一句说话，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缸、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啊、户外塑料桶啊、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咧，佢就鼠入嚟你屋企噶啦，10几楼、20几楼、30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系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边嘅物理灭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

0: 嗱，市市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啦，佢唔系普通嘅滅蚊灯。呢一款咧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精准咁氹过嚟嘅吸入式滅蚊器。啲蚊一靠近，佢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咧，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咧吱吱嗡嗡嘅声仲要细，夜晚放床头都唔打搅你瞓觉噶，而且使用好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啦，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喺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嗱，呢一款嘅滅蚊器原价128元，我哋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滅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啦，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系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系喺屋企布置滅蚊嘅天罗地网。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 75% 至 98%， 吹2到3级的东南风。要特别提醒大家，前期积累的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注意防雨了。
2: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一些的内容。
1: 改革厂帐，再饮头啖汤，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顺德揭牌。
2: 顺德第四届 WBA 制造业百企篮球赛今个星期五开幕。
1: 顺德2026年度职工消防技能竞赛圆满落幕。
2: 减重超过一吨，顺德600名职工科学减脂，解锁健康新生活。
1: 901报道。昨日佛山市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正式揭牌亮相，这个是全国首个专门统筹巨新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政府职能局，标志着顺德在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赛道迈出体制机制创新先行一步。
2: 放眼全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都布局了巨新智能产业。作为万亿工业大区，顺德依托家电装备两大4000亿元的产业集群，新设专属职能机构，搭建全链条产业统筹体系，助力落实佛山三箭齐发产业战略，夯实本地6+9+X 先进制造业体系。
1: 顺德是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拥有工信部机器人类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集聚超百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形成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完整产业链。美的富卡、加腾等本土龙头持续壮大，奥比中光、银星智能等科创企业相继落地。全区80%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丰富场景，成为人形机器人天然。

0: 事现场。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要破解转型难题，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壮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人工智能是能够带来几何级增长的关键抓手。设立具新智能发展局是一个前瞻性、战略性的布局。顺德将会同步推进全民 AI 通识教育、新旧产业重塑、产业载体提质、场景创新落地，破解技术和产业脱节的痛点。
0: 该局配套四项协同机制，以跨部门联席会议统筹、专家智库技术把关、产业联盟联动企业、创新中心平台赋能，打通政策、技术、场景、人才资源壁垒。
1: 业内分析认为，国家将具新智能、人形机器人纳入十五五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顺德依托虹口制造底盘，设立全国首个专职机构，以政府统筹贯通机器人产业化全链条，将会为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可复制的顺德范式。
0: 下一步，顺德将加快建设具新智能训练产业园、区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具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
1: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德 BA 新闻发布会27号在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分行举行。第四届德 BA 将会在7月31号在君安篮球馆正式启幕。下面请听报道。
2: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正式启动。
3: 呢届赛事主题为工友乐芳菲，百企竞相追。全区十镇街32支企业队伍集结比赛，覆盖家电、智能机器人、机械装备等全产业链。美的、格兰仕、海信、伊之物、小鸿电器等行业标杆悉数登场，球员都是来自生产一线，退去工装即披战袍，展现顺德制造的精气神。68场对决将会按照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持续到9月。赛事引入黄金九分制，加时阶段先得九分者胜，节奏更加紧凑，悬念更强。小组赛下沉至六重腾冲公园、运岸星豪湾体育公园、容桂文塔公园，将职工篮球赛搬进市民生活圈，并配套职工文化市集，打造观赛、休闲、消费一体化场景。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许汉军：
4: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场决赛，全力以赴争取突破往届成绩，冲击决赛席位。
3: 这届赛事创新体育加融合模式，依托信心伴小程序搭建消费联盟，覆盖餐饮、文旅、企业门店等业态，推出体德 BA 由顺德精品线路，涵盖一日休闲、两日疗休养、三日深度研学，串联清辉苑、逢碱水乡以及制造工厂，同步启动跟住德 BA 去搵食全城美食打卡，面向全球发起德 BA 篮球秀视频大赛，征集投篮、花式篮球等短视频优秀作品将会在新媒体展播。顺德工会推荐官李安琪：
5: 我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我比较擅长表演，然后也很擅长用镜头的语言，带着大家沉浸式的体验本次的德 BA 活动，然后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职工的休养线路，还有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顺德本地特色的宵夜及美食。
3: 历经三年沉淀，德 BA 已经从企业职工赛升级为城市文化 IP。累计超180支队伍、2160名产业工人参赛，全网曝光量突破1亿人次。顺德融媒肖恒、赵日光报道。
0: 日前，顺德区2026年度职工消防技能竞赛举办，来自行业部门、村、社区两大组别88支队伍、264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消防理论功底与实战操作本领。
1: 今次竞赛规模大，覆盖面广，包括住建、卫建、教育、市场监管、供电等六大重点行业，派出58支队伍参赛。全区10个镇街精选30支村社区微型消防站队伍参赛。
0: 赛事紧贴初起火灾扑救真实场景，设置消防安全理论考核，两人三盘水带连接射水，百米灭火器灭火，夜间破拆救人，小型水罐消防车射水灭火，五大科目

0: 方位考核参赛队员理论储备、单兵操作与团队协作作战能力。
1: 今次竞赛以赛促训、以赛促练，有效锤炼咗基层消防应急处置本领。下一步，顺德将会持续扎实常态化练兵同消防宣传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社会大局稳定。
0: 昨日上午，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上线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就业创业等话题与听众交流。
1: 当前顺德正全力推进八千万工程同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江定东介绍，顺德以村居换届为契机，积极推荐退役军人进入两位班子。目前全区206个村区入边240名退役军人担任两位成员，占比近两成。兵支书47人，占比超过五分之一。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忠清、江义村党委书记吴庆龙等一批兵支书扎根基层，带领群众干事创业。今年七一，黄龙村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在志愿服务方面，全区组建了217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从助力村居环境整治到护航十五运会、用龟马拉松等重大赛事，从投身防台防汛到服务清辉园、龙舟赛等文旅热点，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去年饥恐肯亚热疫情防控中，超过 2.4 万人次的退役军人投入一线。今年五一，近500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将志愿红融入顺德文旅场景，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军人退役不退志、退伍不退息的军人本色。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顺德坚持就业和创业双轮驱动，努力为退役军人搭建舞台，做好服务。在就业方面，顺德联合人社部门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组织35家优质企业提供920几个岗位，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设置定向或者优先招聘岗位，通过微信群、官网等渠道定期发布招聘信息，确保退役军人求职有岗、就业有路。
0: 在创业方面，顺德建立军创企业动态数据库，常态化走访，精准掌握需求。今年联动镇街开展政策宣讲23场，发放政策礼包近3000份。去年军创企业在省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得复赛一等奖、决赛三等奖。今年已经有两家军创企业入选省星火计划优质项目。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7。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901交通消息。
1: 好了，时间来到7:48，同各位揸车路嘅记者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红旗路高站大桥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提提你，容桂嘅高站大桥往杏坛方向呢，现时系车都缓慢，提醒要途经揸车路友记得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呢，亦都提醒各位下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合适嘅车速同埋车距，唔好胡乱设线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7: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三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日前在落实广东省八千万工程工作部署当中，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科大讯飞 AI 产业学院，包括钟伟业、彭兴仪、邱瑞芝、李婉婷、侯家杰、卢锦豪等在内的多名顺德学子大学生，是组建跨专业战联乡图实践队，去到佛山市南海区华夏社区开展为期七日的战联乡图城乡创新性素质教育实践征程三下乡专项社会实践。
2: 记者了解到，呢支战联乡图实践队汇聚计算机、汉语言文学、法学等多专业学子，依托专业优势开展教育调研、义务支教、科普宣讲、基层核心服务工作，开展红色施政课堂、实景消防科普等特色活动，以实地调研、志愿服务的形式，助力社区未成年人素质提升，为基层群众提供便民服务。
1: 根据了解，今次实践活动不单止有效填补了华夏社区青少年课余素质教育空白，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成长成才平台，亦都令到实践队员们在亲身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厚植担当。下一步战联乡图实践队将会持续总结实践经验，延续志愿服务精神，持续发挥专业优势，以科创赋能乡村，以教育点亮未来，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和未成年人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
2: 近日，龙的酒楼员工和家属组成的龙的爱心团队去到伦教希冲村、大良近良社区、容桂街道世教社区、小黄埔社区、顺德儿童福利院、大良儿年院等地送月饼。龙的酒楼中秋为帮扶对象送月饼，是今年已经94岁的龙的酒楼创始人陈秀琼提议的。这个是龙的酒楼自2002年创办以来坚持了25年的好传统。今年中秋前夕，龙的酒楼已经送出千盒精品月饼、多款家电、数百瓶食用油、数百包大米、数百盒水果等节日物资，价值十数万元。
1: 扎根顺德近30年，依托严格的品控体系，近期大良妇幼综合市场持续升级食材准入标准，引入顺德鱼生专用鱼龙葱丸，以丰富的品类以及暖心的商户服务，成为街坊心目当中安心又暖心的优质综合市场。下面请听报道。
2: 一早八点几，这里已经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不少入货的顾客已经过来揀靓货。行入妇幼海鲜中心，鲜活的水产琳琅满目，干净规整。备受顺德食客追捧的龙葱鲩鱼亦常驻市场。同普通鲩鱼不同，这里的每一条龙葱鲩鱼养殖过程严格，还配备专属溯源身份证，实现一鱼一码，全程可查。妇幼综合市场泽鲜源水产负责人林先生：
3: 要经过30日的吊水，可以去除它身体上的泥腥味，所以肉质比较结实，没有寄生虫，没有农药残留。
2: 顺德菜发展促进会会长罗少波：
4: 顺德鱼生要新鲜，食品安全数码先，每一条鱼生的鱼应该有一个二维码，数数据码，这条才真是顺德的鱼生专用鱼。
2: 这款优质鳗鱼曾经登上央视镜头，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不少食客专程过来采购，不用跑养殖基地，落楼就能够买到央视同款优质鳗鱼。妇幼综合市场锦记海鲜负责人陈先生：
5: 我们顺德人的口味就比较刁钻，一般普遍就以日本鳗，同埋一定仲要食裸身嘅旧菜嘅，100多吨一年啦。
2: 依托严格嘅品控体系，妇幼综合市场水产品类十分丰富，各类优质虾蟹、各种深海鱼、贝类等水产海鲜一应俱全。而市场内蔬果、鲜肉、禽类、时令水果、粮油调料、海味干货分区清晰，品类齐全，满足市民日常用餐、家庭聚餐同腌制食材的多样化需求。
6: 妇幼综合市场英记水产负责人陈小姐。
7: 主要是大量的位置也都是比较中心的，如果你一想到大聚餐啊，或者我是要买一些吊转一些东西啊，品质会比较好一些东西，大家都一定会来妇幼市场的，所以我们的口碑是没得讲的了。
6: 顾客高先生
8: 买鱼发展就方便咯，即是无论你水产啊、杂货啊、欧肉啊都比较齐全，我们就一站式就在这里回购的，都是咁啊，价钱方面就比较实惠。
6: 顺德区饮食协会会长吴素芬：
9: 妇幼市场啲嘢咧就比较靓，精啲，食菜肯定优秀。
6: 呢度所有商户证照齐全，良正经营，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做到足称足量，绝不缺斤短两。经营过程中，商户主动为街坊介绍食材特性，分享烹饪技巧，市场处处都是人情味和民生烟火气。顺德融汇林家伟、朱浩维、蔡锦霞的报道。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10: 结婚生仔有钱派，你听过未呢？最近陈村大都村就出了一个分育有奖的政策。以前鼓励生育，大多数都是发个文件嗌口号，热度一过就冇咗。但是大都村呢一次将奖励标准、申领流程、发放方式白纸黑字写入咗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嘅章程入面，并且规定至少实行五年。章程咩意思呢？章程即是村集体嘅根本大法，改起上嚟就冇。

0: 咁易啦。呢个等于话俾年轻人听，呢个唔系一时兴起嘅决定，而系全村股东认可嘅长期契约。制度化系基层治理从一阵风走向长流水嘅关键。其实大都呢一套打法拆解落嚟咧，都好有套路嘅。嗱，早几年搞人居环境整治，佢哋将门前三包写入咗村规文约。去年房瘟，佢哋喺全镇亦都首创积分制，将清理积水同埋翻盘倒灌变成可以量化嘅指标。诶，而家轮到分肉关怀，又系同一个逻辑，用制度将好事固定落嚟，令到村民睇得见、计得清、攞得到。嗱，更深层次一谂，呢件事咧可以回答一个问题：顺德村集体经济咁强，分红咁多，啲钱究竟应该点样使先有水平呢？大都呢一次嘅答案系使喺年轻人嘅人生大事上。2500元嘅结婚奖励，3000元嘅生育奖励，学龄前补教费嘅补贴，呢啲数字对于一个村集体嚟讲系唔算得乜嘢，但系对一个啱啱准备成家立室嘅年轻人嚟讲，就系一笔实实在在嘅起步助力金啦。大都村结婚生仔有奖嘅意义，其实唔系几千蚊嘅问题，而系呢一步踩中嘅系基层治理现代化嘅节拍。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1。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 75% 至 98%， 吹2到3级的东南风。要特别提醒大家，前期积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注意防雨了。
3: 901报道，
4: 品质大量，
5: 创新荣贵，
4: 宜居伦教，
5: 匠心勒流，
4: 水稳不教，
5: 花香层村，
4: 水绿落松，
5: 智慧龙江，
4: 水乡行坛，
5: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近日由顺德区工会主办，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1人民医院体重管理中心全程提供专业支持的职工公益减重活动顺利收官。
1: 本次活动历时两个月左右，覆盖顺德区80多家企事业单位，共吸引600名职工报名，489人完成中期复测。参与职工累计净减重约 1407.7 公斤，人均减重 2.88 公斤。超过一半的复测职工实现体重下降 3% 以上，约三分之一实现了体重下降 5% 以上。多数职工实现减脂、塑形、改善亚健康的双重目标。
2: 同传统的减重模式不同，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1人民医院在今次活动中，将体重管理中心创新打造的 MATES 精准体重管理闭环体系融入减重的全过程，通过专业评估、多学科干预和持续陪伴，令到减重从个人